0: 颇具分量的外资战略伙伴之一。美光在台投资时间超过31年，投资金额超过新台币1兆元，在台湾的记忆体产能占全球总产能60%以上。因此美光财报跟财测的表现结果会直接或间接牵动整个台厂晶片、先进制程、封装以及记忆体厂营收还有获利表现。理财周刊投资研究部就指出，美光公布财报，当季合并营收是414.56亿美元，高于前一季的238.6亿，以及去年同期的93亿，年增来到346%，多项数字都高于市场预估。营收获利超标的表现，主要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还有资料中心业务成长。当季毛利率攀升到84.9%。各项的核心数字也全面打破历史新高纪录。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美光大赚戴旺记忆体股。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3: 我们回来咯，
4: 快来吃山竹
5: 哦，肥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3: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2: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3: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8: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3: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8: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3: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8: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轻快的歌曲来自阿肆跟郭采洁这对好朋友一起演唱的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早上8:10，来分享一个有点严肃的话题，来割一下萝卜。Global 的消息，这个消息是最近的事情，在6月份的一个事情。在最近，有一个法国的男生，他因为公开为祖先曾经参与奴隶贸易的历史道歉而被关注。然后，另外一方面，法国的国会也有通过一个法案，废除了象征殖民奴隶制度的黑人法典，所以法国是今年才废除的这个法典哦。这两个事件看似好像互不相干，但背后呢都在问同一件事情：一个国家要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也就是近年你很常听到的转型正义。尤其呢，发生在几百年前的历史，这个因跟这个果可能相隔好几百年，但究竟要谁来承担责任？很多事件的当事人已经离开了，就当年可能对一些非洲殖民贸易的这些人，他们已经离世了，但是这些争议并没有真正落幕。然后近几年来，随着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些历史的课题、记忆，还有修复、转型正义，要如何面对过去的这些不公平，也成为很多国家持续学习跟讨论的重点。现在很多国家都会开始重新的去检讨自己国家过去的殖民或者是奴隶制度的历史，包含像日本，他们也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努力，有设立更多的纪念日，加强一些历史的教育，或者在公共空间去殖民化，这些做法就是来回，也不是说回避，就是说他们要去更加的面对，然后去回应外界对于这些历史责任的质疑。但是有一些状况，有一些议题可以很好承认，比方说像战争这种，就直接说啊，当年我们确实做错了，这没问题。但还有一些议题，可能它背后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考量到会动摇国家认同，或者是到底要向谁认罪，以及又有谁可以来定罪，考虑到这些责任的归属，或者考虑到可能有赔偿的问题、天文数字的问题，还有反对的选民的情绪等等因素。比方说像慰安妇这个问题，就各界迟迟没有等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很多时候，各国政府会因为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不一样，没有具体的行动，甚至也没有正式的道歉。例如有一个案例是在荷兰，荷兰的前总理吕特，他就曾经跟荷兰的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分别在2022年、2023年为荷兰这个国家过去在大航海时代从事的奴隶贸易的行为去道歉，然后他们也宣称这是反人类的罪行，感觉很不错对吧？他们还设置了2亿欧元的基金，用在文化研究以及公众的倡议教育，也协助这些奴隶的后裔改姓名，或者是进行一些反歧视政策，感觉是很不错啊。有回应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有公开正面道歉，还有设置基金。可是加勒比海岛国这些过去受害，就是被荷兰人这边奴隶的这些加勒比海岛国，他们并不买单，他们并不赏脸，他们就也没有接受这份正式道歉。为什么呢？因为在受害者的眼中，他们说这些殖民他们的国家利用他们的祖先赚取大笔的财富，但是却让加勒比海的这些岛国这些人的家乡成为殖民地，剥夺了这些国家发展成长的机会。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加勒比海岛国一样碰到经济发展困难的问题，一样是没有开发，一样是贫富差距很扩大，还有政治体制脆弱，而这些就是当年透过奴隶贸易留下来的遗绪。而且对很多人来说，殖民国家就例如像荷兰这样的一个国家，今天所享有的繁荣，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过去对殖民地资源或者是劳动力的掠夺。而且呢，这些加勒比海岛国的学者普遍也说到，荷兰政府口头上有表示道歉，但是却没有赔偿，就没有针对这些受害者的后裔进行赔偿，反而呢拿着这笔钱去设置一个基金，然后加强荷兰自己国内的教育。很多加勒比海人就说他们深深的感觉被侮辱。所以道歉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艺术，就像很多人就在讲，在探讨一些两性问题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们要的不是一个道歉，可是道歉的那一方往往就会想说啊，我都道歉了，不然你还要怎样，就是有这种心态出现。所以在加勒比海岛国这边是对荷兰的道歉并不买单。那虽然欧洲的国家以国家的这个角度的态度普遍都是对这些殖民的问题道歉这件事情蛮消极的，可是也有人反而是很积极的，像是德普林斯这个老先生，他是其中一个，
德伯林斯这个先生他的家族是在南特这个地方，南特是法国进行奴隶贸易最大的一个港口，那他的家族就是法国奴隶贸易时代受惠者之一，他们家族有六艘船，而且曾经把4000多位的奴隶运输到现在的海地，也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经营庄园，经营种植园。然后呢，这个老先生德普林斯他就看到，这几年社会上面越来越多因为种族的问题而分裂而撕裂，那德普林斯他也觉得自己是家族的一份子，当年有在这个时代吃到一些红利，他也有责任要来面对这份历史问题，那他也希望这一份面对过去错误的勇气跟意志可以传承给他的后代子孙。但德普林斯他也说，虽然他有这份心，可是过去他能做的其实还蛮有限的，他就只有在特定节日为大家提供到南特来这边，你有可以看到一些废除奴隶制的纪念碑，他可以帮这些游客做导览，但除此之外，德普林斯他就说他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但是在2021年他认识了一个来自加勒比海的马丁尼克岛，这边有一个奴隶的后裔叫做布特林这位先生，那布特林他就创办了一个协会叫做博爱之围协会，传围的围。然后这个协会在做什么呢？就是宣扬奴隶历史的教育，还有宣导过去的这些历史的细节，就是有点像是转型正义的一个协会。然后在交流的过程，德普林斯就发现自己跟协会有着共同类似的一些看法，所以他们就一起推动修复式正义、转型正义，希望可以去扭转以前这些奴隶制度这个历史留下来的错误。然后呢，这个博爱之围的协会他们也有在跟很多的法国大专院校的学生跟高中的学生去接洽，然后去让他们更了解这个协会在做的一些事情，也让这些学生能够更了解历史，而且是透过实质参与的方式，不是只有从课本上去学到这些历史的条约，或者是学这些年份去背这些年份而已。再来是德普林斯这个人，他也对海地人民觉得相当的愧疚，因为海地这个国家他不只是碰到奴隶制当年遗留下来的很多社会问题，奴隶制废除之后，海地政府也被迫，他已经被奴隶了，已经那么惨，还被迫向法国支付高额的赔偿金，到现在海地仍然是拉美地区最为贫困的一个国家，而且常年政治危机，经济困境，又有帮派暴力。这个德普林斯他也说，虽然他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去平复所有受害者的痛苦，但是他向海地未来这个协会捐款，然后也承诺只要上帝还留他一口气，他就会继续捐款，继续为海地人民尽一份心力。这是在法国有公开道歉的不一样的民众，跟法国官方态度不太一样。那么法国官方态度是怎么样的？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分享。

0: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3: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3: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6: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0: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7: 你的声音，南应大来，请听。
0: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7: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0: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应大开始。
7: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8: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来自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8:28。我们刚才分享到了很多国家在面对转型正义的时候，因为国家的一些考量跟立场的态度问题，所以迟迟没有办法道歉，或者是道歉之后没有有实质的赔偿，导致这个转型正义进度好像不如外界的预估。那么刚才提到说，法国他们的政坛在今年才宣布要废除奴隶的这个法案，奴隶制度的法案，虽然法国已经没有奴隶制很久了，可是他们在今年才正式的在他们的法案里面把这个法案给删掉。那法国在2001年的时候也承认奴隶贸易是反人类罪，可是跟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到现在还没有因为奴隶的贸易这件事情公开的道歉。去年法国总统马克宏有宣布成立一个由法国还有在海地这个过去受害的加勒比海国家他们的历史学者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要去调查海地当年为了要独立支付的赔偿金，付给法国的赔偿金，要去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去年有这个委员会成立，但是马克宏始终都没有提到法国要赔偿的问题。那么在今年的3月，联合国里面有一个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当时候很多非洲国家他们就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希望说把奴隶贸易定调为史上最严重的反人类罪，也呼吁各国应该要就赔偿啦、归还文物这些问题跟非洲诸国展开协商。最后这个草案有通过，可是呢，这个比数你听一下，123票赞同这个提案，3票反对，52个国家是弃权，正式通过这个提案。但是因为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大家都知道嘛，联合国大会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所以没有办法强制要求会员国去针对这个通过的提案进行一些动作。而且同时在52个弃权国家当中，包含非常多的欧洲国家，其中也有法国。法国政府在赔偿的这个事情上一直态度都蛮消极的，但在国内制度上，法国他们还是跨出了一个蛮大一步，就是在废除奴隶制的178年之后，法国国会今年也正式废除了黑人法典。这个黑人法典是1685年的时候颁发的，法国在殖民时代用这部法典来管理奴隶制度的法律就全部都包在这个法典当中。那这个法典今年终于被废除了，然后被废除之后，在法国国内有相当多的曾经是这些奴隶的后裔，他们也有其中有人是国会议员，然后在那个场面上你可以就真的看到这些后裔们他们的眼睛噙着泪水，然后也一边很开心一边也无感，就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去开心庆祝这个法案终于被删掉了。然后在这个贸易的当中，就是在黑人奴隶贸易以及在这些法案在通过废除的制度当中，很多人就说他们并不是奴隶的后裔，他们是生而自由但却不幸被强掳作为奴隶的人的后裔，那他们对自己的立场也是有这样的不一样的看法。而这个事情也就在法国的政坛算是终于解决了一个尘埃，终于解决了一个大家过去想要去把它处理但是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的问题。还有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如果你有看到法国国家队有很多是非洲裔的族群的话，这个现象其实如果你没有看足球或者你没有去深入了解，你可能觉得说，哎，这些是非洲的国家规划到法国嘛，但其实并不是，而是因为法国这个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有过去很多的这些殖民的历史，所以很多的球员他们是来自前法国殖民地。那这些法国殖民地的球员如果是在殖民地的话，这些殖民地后来其中的百姓他们就有因为劳力的需要还有一些殖民地解职之后，他们就陆续去到法国移居。那你现在看到这些法国球员，如果他是有非洲的血统的话，他可能是这些移居到法国去的殖民地第二代或第三代，那他们出生就天然拥有法国的国籍。那另外像是姆巴佩，这当前的法国国家队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在法国本土出生的，还有他们从小就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那有一些球员呢是来自法国的海外省份，这些海外省份在法律上就是法国领土，所以当地居民一出生也就是完整的法国公民权利拥有者，他们并不是外国人。那这个也是跟他们过去的殖民的历史有些关系。虽然在国际态度上面，很多欧洲国家在转型正义这条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你可以看到在法国国内他们最终也是通过了废除这项不合理的法案，把这项法案删除，
终究也是走出了蛮重要的、蛮不容易的一步。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0: 你有多久没有前进了呢？工作不稳定，缺乏专业技能，想转职却迟迟踏不出第一步，改变不能再等。朝阳科技大学推广教育处开办的居家托育课程热烈招生中，不论您是想培养第二专长的新手爸妈，或是希望重返职场开启人生第二春的中高龄朋友，都欢迎加入学习行列。课程内容完整扎实，透过专业培训与证照辅导，协助您建立托育专业能力，提升职场竞争力，让您被需要、被看见，也为未来创造更多可能。现在就拿起电话报名，04-2465-3000，分机516，或上网搜寻朝阳科技大学推广教育处。不要再犹豫了，今天开始行动，明天就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哦，这个礼拜的企划案快把我逼疯了啦，还好有这桶炸鸡加珍珠奶茶，一口下去压力全消。
2: 哇，志豪，你这星期下午茶已经点了三次炸鸡了吧？你这个不是肚子饿，是中了情绪性饮食的圈套吧？
1: 啊，什么什么情绪什么饮食，我只是觉得压力大，大脑好像一直叫我吃甜的跟炸的啊。
2: 对啊，因为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大脑会误以为需要高热量来战斗，所以特别渴望高糖高油的食物，但这只是短暂的多巴胺快乐，吃完罪恶感更重。
1: 天啊，难怪我专案越忙肚子就越大耶。
2: 所以啊，放下你的炸鸡桶跟蒸奶，有时间去运动一下吧，发泄压力还有其他的方式，不是只有吃而已啊。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4: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3: 是，其实很多人哦，这个压力一大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要吃甜食，想要吃炸鸡，想要喝个手摇饮哦。那吃完之后呢，说哎呀，自己的定力怎么这么不足哦，这个不小心呢又嘴馋了这样子。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这个是所谓的现代人压力大就意志比较差一点点吗？
4: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好像也是
3: 应该大家都有类似的检讨啦。
4: 突然间又有点想吃鸡排，
3: 真的。
4: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性饮食啦。
3: 嗯，
4: 那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就想要用吃东西来抒发压力。
3: 是，
4: 所以它并不只是单纯的贪吃，而是我们的大脑把食物把吃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
3: 嗯，
4: 那在压力大或是很紧张焦虑或是很累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就想要透过一个很快速的方式来抚慰我们的情绪。
3: 嗯，
4: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高糖分、高油、高盐的食物吃起来就很爽，所以就很容易很快速就是提供短暂的这个愉悦的感觉。
3: 没错。
4: 那不过近几年研究告诉我们哦，压力跟情绪性的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的。除此之外，睡眠品质有跟这些情绪性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吃就是那些健身便当，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些东西我们就不想吃啊，我们就想要选择更快速能够纾压的方法。
3: 是，不过刚刚黄医师有讲到的哦，就是睡眠品质差也跟我们的情绪性饮食有关，所以睡不好也会让人更想吃，是吗？
4: 哦，对哦，这个
3: 真的
4: 蛮特别的。因为睡不好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抑制的能力其实是会下降的。讲白话一点哦，就是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嘴馋，我们大脑就会比较容易难踩刹车。那研究也告诉我们了，如果睡眠不足，其实会影响我们大脑里面相关荷尔蒙的分泌。比如说，那我们的饥饿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上升。我们就比较会吃很多东西，我们才会觉得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我们晚上吃零食或是吃那些高油高碳水食物的摄取。所以减重啊或是控制饮食并不只是问他说你吃了什么东西，同时也要问说哎，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你压力是不是最近很大啊，又要做多方的评估。
3: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呢真的跟我们睡得好不好这件事哦，哇，也是息息相关哦。那继续要再请问一下黄医师哦，这个所谓的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跟差别呢？
4: 哦，所以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描述一个行为，比较像是描述一个现象。那还没有严重到已经变成一个疾病。那暴食症它有那个症嘛，就表示它已经是一个疾病的。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刚才讲的偶尔压力大，就靠吃东西来纾压。但如果要注意哦，如果我们常常很频繁的要在短时间之内吃下很大量的食物，可能平常吃一份便当就饱了，突然之间你这一两餐都要吃两三个便当，都停不下来，那吃完之后就觉得很痛苦，很有罪恶感。那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很常出现的话，就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是暴食症哦。甚至有一些暴食症的个案我之前有照顾过，他们会甚至会因为就是吃了很多东西进去很有罪恶啊，要处理这个罪恶感，他们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什么，他们会把手伸到喉咙里面去挖
3: 啊，催吐
4: 催吐、对， 甚至会去外面买一些泻药，或者是大量运动，一天运动3-4个小时，靠这种方式来减重，有这种代偿行为出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应该要就医。甚至啊，如果因为这个暴食症已经影响到身体了，比如说血糖啊、血脂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很不稳定，这个时候也建议要结合身心科啊、营养师，或甚至是这几年很盛行的这个肥胖医学科专科医师，我们都可以一起介入来处理。
3: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哦，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再来再请教一下黄医师哦。

0: 点时间，嗯，说那个感觉一来就马上
1: 要吃，
0: 买来吃，嗯，对呀，啊，比如说出去走一走，上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走走楼梯，上个厕所，转换一下环境。另外啊，或者是环境里面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零食柜，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零食，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啊，另外的话就是要固定的三餐，因为我也有病人啊，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一天就只吃一到两餐了，可能过度的节食，或者上班的时候真的是太忙了，那剩下的要开始进食的时候就突然间很大量，好像这样子其实也不建议，哦。那最后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找出背后真正压力的来源，
1: 嗯，
0: 因为情绪性饮食常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而已，底下其实藏最大的冰山下面的话，其实藏的有可能是一些心理的状态，
1: 嗯，
0: 就忧郁焦虑啊，睡眠不足，职场或是人际上面的压力，
1: 嗯，
0: 而如果这下面的问题都没有被处理，只是叫自己少吃的话，这个效果其实就会很有限。
1: 是，那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心理压力上面的来源呢，这个才是黄医师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哦，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0: 不会，谢谢大家。
1: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早上8:54，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853年的今天，那一天，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他就率领着舰队，然后几艘冒着黑烟的黑船，就这样开进了日本的江户。对当时已经习惯锁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充满恐惧跟压迫的一天，但却也是因为这个黑船来航，逼出了最终让整个日本脱胎换骨的明治维新。另外是1889年的今天，《华尔街日报》发行了创刊号。那时候美国正经历工业化的狂飙期，财富资源都在进行剧烈重组，而华尔街日报后来影响着金融界无数无数的版图，这个重要性也是不言可喻。另外就是在1497年的今天，当时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出发，要去寻找通往印度的未知航线。当初这个船队就是为了要去寻找香料，为了不要再让这些阿拉伯的商人垄断香料的贸易，不要再支付昂贵的金额去买这些香料，所以这些航海家们，他们就也一方面是奉着王室的命令，一方面也是出于他们对新世界的探索，他们就踏上了出发的路程，去探索这条未知的航线。这以上三个历史上的今天分享给你，希望可以对你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或者帮助你在决策的时候可以有些不一样的观点。我是品翰，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三早上的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国际油价周二大幅走高，在美国宣布撤销授权伊朗出售原油的一般许可，以及霍姆兹海峡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后，市场对中东供应中断的忧虑急剧升温。美方称，撤销许可是因霍姆兹海峡24小时内已有3艘商船遭到攻击。目前还不清楚伊朗攻击商船是为了重新宣示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还是配合前最高领袖哈米尼丧礼期间展现强硬姿态。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原油8月交割价上涨2.8%，每桶报价70.44美元；布兰特原油期货收涨3%，报价74.16美元，盘后涨幅进一步扩大，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均超过5%。受到新台币贬值、台股高档承压影响，加权指数昨天再度跌破月线，外资连四卖，加权指数中场重挫1077点，写下台股史上第8大跌点，外资持续提款547亿元。不过根据统计，这11天以来，投信及8大公股行库加码，而且合计超过100亿元的个股共有11档，包括台积电、南亚科、华邦电、新兴、兆丰金、微影、伟创、景硕、永丰金、广达及鸿海。观察布局方向，国家队除了承接遭到外资调节的大型全职股外，也同步加码记忆体、ABF 在板及金融股等族群。广达昨天公布6月合并营收3851亿，创下单月新高，推动第二季合并营收季增28.1%，来到1.365兆元，同样创新高。法人指出，广达今年下半年在伺服器开始出货推动下，营运动能有机会缴出优于上半年的成绩单，带动全年业绩再低新高。市场传出，因上游原料涨幅惊人，电源龙头台达电已启动第二波涨价，估计涨幅约5%到20%不等。无独有偶，同属辉达供应链，中国大陆电源龙头麦格米特近日也对下游客户发出涨价通知函，市场估计全产品线涨价约10%到20%。显见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及上游原料涨价压力下，两岸电源龙头打算透过涨价顺势反映成本，力保毛利率表现。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我是房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3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7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诈高手。
3: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呀、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
6: 好运打勾，
2: 音乐打勾，
11: 歌队也打勾。
6: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扣扣扣，有人在吗？有人在家吗？赶快帮我开门哦，哈哈，赶快打开你的心门哦，来听我们城市打勾勾哦。听到的就是 Coco 李玟的 Coco。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也欢迎在品汉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 Fiona 主持的城市打勾勾。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图片当中呢，你觉得这个人呢拿着吉他正在弹哪一首歌曲呢？ A 是小情歌， B 是天黑请闭眼， C 是我有我的样，D 是两只老虎。好，你觉得他在弹什么样的曲子哦？然后待会来测一下你的内心呢是哪一种小孩性格。好，今天礼拜三呢就是华裔点歌的点歌主题呢，就是你还记得当年呢，就是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可以说是非常的走红哦，也是那时候呢很多人关注的那种歌唱比赛的节目。那还记不记得当年的星光帮，然后各界选手呢曾经选过哪些歌曲来比赛，比如说呢曹格的背叛呢，还有这个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之类的。不管那首歌呢最后有没有大红呢，只要是某个选手曾经在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当中唱过让你觉得还很有印象的、哦、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一个点歌，就欢迎到我们的留言区呢点歌这边请来留言呢、哦、那会在明天礼拜四呢选出一些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好，今天的子题呢就是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哦，好像呢被店家认得你，跟你变熟了以后就不太想要去那家店了，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和故事？我是有一次呢就去一家早餐店哦，就店员呢手一滑哦，我要买那个豆浆，就那个豆浆就被他弄倒了，然后呢整个喷出来，喷到我的衣服还有包包。当下当然内心还是有点觉得好衰哦，怎么会这样，因为呢这边擦擦擦很麻烦哦，然后又很担心衣服会臭臭的。然后店家是很好心哦，就说不好意思哦，我会帮你出那个清洗费。然后我就说不用了啦，因为好像这个洗衣服我这个也不是什么名贵衣服，我就丢洗衣机洗就可以了。然后他就也蛮有诚意的说，那不然我就帮你免单好了。就是那一天我也是买大概快100多吧，160还多少的那个早餐哦，然后也有包含午餐的啦，也有那什么炒饭什么的。然后那个他就蛮有诚意的，就说啊，那就免单。然后我也是当下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我也觉得说啊，你都已经弄到我衣服了，这好像也应该的吧，就是这样子。但是之后呢，我就有好一阵子不太想去了，因为我很怕店家认出我来，然后彼此之间会有点尴尬。总而言之，我个人也是哀人啦啊。那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是说你会不会这样，不一定是要遇到跟我一样的事情哦。因为呢我在翠上面也看到有很多人说呢，比如说他常去一家咖啡店好了，每天都去点差不多的东西，然后也自己安安静静的待在一个小角落吃哦。结果有一天呢，因为这个他太常去了，那店员或老板就很热心的想要来招呼他哦，想要给他一些温暖，对不对？就说诶，你今天是不是跟之前一样，对不对？你要点热拿铁加那个葱蛋吐司，对不对？对，结果那个人当然就说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可是呢他之后呢就不去了啊、哦。因为他就觉得说，本来我可能来到这家店，我也不想要跟店员或老板很熟，我只是很习惯来这边的安静的角落坐一坐，我根本也不想要社交。但是老板本来是想说啊，你太常来了，是那我们的熟客，可能想要跟你聊个几句，然后变成了朋友，或者是就是以后你来呢会给你更大份或之类的。但是呢可能这个本来的客人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有点被打扰，而且我好像被认出来了，忽然之间呢就不太想去那家店了。然后我有查一下 AI 呢， AI 回答说这可能就是社交倦怠还有边缘人恐惧有关的啊。好，那就欢迎朋友们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狂吠两声就不断遇到帅哥欧巴那边，那你要怎样收编为己有的啊。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好，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今天心理测验题目有提到的飞轮海的我有我的样。

0: 好，看到中印说呢，原来公主你早餐要吃这么多，我刚刚有在讲，里面有包含午餐，老师有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啊？对对对，不过我早餐有时候也会买蛮丰富的，像我那时候去那家呢，它就是两颗水煮蛋嘛，就30啊，然后它有那种小黄瓜沙拉，里面大概也有两根的小黄瓜吧，还蛮多的啊，大概是60块吧，然后又有果汁什么的，果汁大概也是30-40吧，然后那个炒饭啊50-60啊，这样豆浆20还是30，加一加不就也差不多100多，里面有包含午餐的好不好，午餐也有在里面。好了，我们赶快来揭晓一下今天哦，这个小情歌的话，你的内在是什么样的小孩呢？如果说选的是小情歌，你内在是安静的小孩，尽管呢你蛮活跃的，也是团体当中的焦点人物，事实上呢内心的你是非常需要个人空间的，你喜欢一个人思考，安安静静的，这个没有人打扰，聆听自己的声音哦，感受一整天发生的所有的好事坏事，在你的内在呢来这个酝酿一遍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天黑请闭眼这首歌的话呢，你的内在事实上是热情的小孩，其实呢内在你呢是好奇宝宝哦，有热情欢乐的心态去面对挑战哦，喜欢到处去尝鲜啊，寻宝，接触没有遇过的一切，也许表现出来你是还蛮成熟稳重的哦，但是事实上你是有一颗炙热的心，面对多彩多姿的人生。再来，如果是选择我有我的样的话呢，你内在是幸福的小孩，不管你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哦，你内心呢事实上是活在爱里面成长的幸福小孩，可能在小时候到大呢，可能现实上会有一些伤痕，但是你本身呢是用爱培育出来的小孩，所以你内心呢有纯真充满爱的感觉哦，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呢在这个世界上接触到更多爱的光芒，你是一个幸福的小孩哦。好，再来呢选择两只老虎的话呢，你的内在是乐观的小孩，其实你的内心就像太阳哦，温暖又乐观，外在呢也是非常的热情哦，把欢乐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也很喜欢帮助身边的人哦，更愿意呢成为别人的依靠，融化那些冰冷的心，跟你在一起呢就觉得阳光好像普照，感觉哦非常的安心，然后又觉得很温暖。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的选择来看一下你的内在是什么样子的小孩，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1-1-1找工作快讯：鸿安医药征药妆销售专员，风华旅馆征房务人员，日新堂喜饼征门市人员，千群汽车货运征43吨倾泻式液影连接车驾驶司机，川艺机电工程征电缆技术人员，取得工业征塑胶射出技术人员，全家吊销厂征晚班厨房师傅，唐伯虎庭园餐厅征外场人员，安心老人长照中心征护理人员，森泉食品工业征品管人员，景野日本料理征冷台生鱼片师傅，上级帆布行征施工学徒，嘉义宝康老人长期照顾中心征清洁人员，云林基督教医院征门诊护理师，祥讯企业征作业员。更多理想工作请上111中台湾查询。
6: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你没有听错，今天呢出现在心理测验里面的歌曲我们都来播一轮哦，只有两只老虎不播，没有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一把，真奇怪，真奇怪。好了，刚听到的是这个苏打绿的小情歌哦。继续呢，就来送上这个天黑请闭眼。那天黑请闭眼呢，是陈零九还有邱风泽来演唱的。当年呢，就是因为《阿雾狼人杀》哦，这个游戏爆红而诞生的歌曲。那邱风泽呢，他近期也有回归《阿雾狼人杀》《狼者荣耀 S3》哦。好，我们来听这首《天黑请闭眼》。

好，邱风泽呢，他的Band Lights 的演唱会台北站呢，将在8月22号、在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登场。因为他今年的3月14号呢，白色情人节就有在高流来开唱了，所以呢8月份呢将是在这个七夕情人节的当周的周末要跟歌迷来见面哦。那邱风泽呢也说，近期就是迷上了匹克球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呢就是结合了网球、羽球还有桌球，算是新兴的球拍运动。他说呢，每周是固定打1到2次，也是非常棒的社交活动哦，可以认识各行各业的朋友。而且他还一度呢萌生，如果退休之后呢，可以开设匹克球的球馆呢、也曾经向这个球馆老板来请教。不过呢，他深入了解之后呢，光是要寻找这个场地就非常的困难，然后后续你场馆还要维护啊，还要请教练啊，有教练的那个人事要管理哦，还有一些赛事也要筹办，每个环节呢真的都还蛮麻烦，细节也很多，充满了挑战。后来呢他就决定要打消这个念头哦，而且他觉得说自己是喜欢打这个匹克球，但是其实也不想要经营啊，而且那个投入成本呢也高达数千万元哦。他说呢，干脆把那些钱拿来做音乐，不是也是比较符合自己的一个那个热爱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南拳妈妈的歌曲《橘子汽水》。

好，听到的就是电影呢《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的主题曲 Ellie Goulding 所演唱的 Love Me Like You Do。 时间是来到了9:4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呢是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强台八威呢来势汹汹哦，中央气象署呢预估最快礼拜四白天呢会发布海警，晚上会发布陆警，北部呢侵袭的几率破80%哦。那台湾台风论坛呢天气特辑的粉专也指出，八威的眼强置换完成，即将进入第三次增强，达到第三次的巅峰。同时呢，八威也变胖了，最强的核心已经比台湾大了，台风眼也不小哦。那今年第九号强烈台风呢，八威持续沿着这个太平洋高压南侧呢向西来前进，礼拜五十号开始呢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预估呢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白天呢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那根据呢今天八号凌晨4点最新预报的数据哦，台湾各地呢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几率比起上一报呢都有所调整了。那其中呢基隆市是飙到98%，另外呢台北市、宜兰县、新北市还有桃园市、新竹县、连江县、新竹市、花莲县、苗栗县哦，共有10个县市呢已经突破了80%。目前呢全台各地都是有受到八威台风影响的一个可能性，但后续呢还是要视这个台风路径还有强度的变化而定。那今天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各地天气是高温炎热的，而白天呢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同时呢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台中市、宜兰县是黄色灯号，气温达到36度以上哦。那还是要避免呢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还有运动，也要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你会不会这样，就是说有时候呢你去一家店哦，然后店家忽然呢跟你变得比较熟以后呢，你就慢慢的比较不想去了或是其他的这个相关的经验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哦。那文娟呢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公主可以祝我生日快乐，我是公主的铁粉哦，但是如果喉咙痛的话可以不用帮我唱歌哦，祝公主早日康复。好，谢谢你的贴心呢。可我刚两只老虎都唱了，那我还是帮你唱个两句好不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的，也不要这个残害大家的耳膜哈。好，祝你生日快乐。好，再来是这个真仙令倪真仙，他说要看情况，可以记住我要吃什么没有关系哦，但是不要问我说，哎，今天一样吗？因为如果说我想要换口味呢，就会觉得很尴尬哦。这次的毒油风波已经烧到了这个超商了，他说我昨天才吃到名单内的食品。对啊对啊，我在想说其实现在再去看那些哪些中奖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我们常常又在外食，有没有不知道早就吃进多少了哦。对啊，然后有一些那什么零食啊泡面什么的也蛮常吃的，所以真的是对对对，那个毒油风波我有看到，那个已经烧到那个超商去了，超商很多品项都中奖了。好，再来是霞飞哥呢，他说回应一下子题哦，在高公路上有一家快炒店，他们的餐点好吃又便宜，尤其是鸡排炒饭 CP 值超高的，老板跟板娘呢人相当客气又很热情，光顾久了熟了，他们都会自主帮你加菜，吃得超饱，有时候结账还会算便宜一点去掉零头哦，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太常去。哦，这个应该对，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太热情了哈，常常帮你加这加那的，你是怕到时候去了以后他免单，应该是不至于啦，应该没有那么好啦，还是要赚钱对不对啊？还是想说，哎，帅哥，今天老板娘今天心情很好啊，你这个我请客，那就不用赚钱了哈。哦，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太给太多，有时候也是不太好意思太常去了啊。
黄蓉呢，他说回应子提哦，之前常去一家早餐店买早餐，买到都变成常客了，老板娘都会跟我聊天哦，连我老公去买都认得，老板娘还会给糖果要给我的女儿吃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很熟很熟，这样也是有好处，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哦。恰吉呢，他说目前在台南上班 ，ING 哦，熟到之后不想去的就是被追求了，你自己的经验吗？你没图没照片没真相啊，等一下 po 一张照片给我们瞧瞧到底有多帅。熟到之后不想去就是呢这个店员忽然跑过来跟你讲说你的奶茶还有帅哥我可以跟你要 IG 吗，是这样吗，还是什么要 LINE 之类的啊。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谷谷还有魏佳莹所合作的歌曲爱的方法。

0: 寂寞的时候就让城市广播网以及周汤豪的好歌来陪伴大家吧。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林隆璇，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好，这个也是华语界音乐教父哦，李宗盛。他之前呢，就是在搭飞机的时候呢，看到了美丽的空姐哦，所内心产生的一些感触，还有遐想，就用他很细腻的文字呢，写下了这首呢，就是让人家觉得好像无法自拔的一种着迷哦，《鬼迷心窍》。那当年呢，也是这个《末代皇孙》的一个主题曲。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 Billy Ocean 呢，在1986年的这个《夕阳浪漫的经典歌曲》啊，那当时呢，他推出这张专辑呢，就是《Love Zone》，后来也变成冠军专辑。那这首歌是收录在其中的抒情作品，然后呢，也是在讲说呢，如果说世界虽然在改变哦，但是如果说你内心呢有真正的爱的话，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歌名就叫做《Love Is Forever》。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徐佳莹。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欠钱是要安怎？
3: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4: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八小时哦。
5: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我们回来喽，
6: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酸甜清爽又 juicy。
5: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莫文蔚呢比较早期的歌曲哦 ，I Say。好，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哦。效力英超曼城的前锋球星哈兰德，在这个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16强赛呢，上演了梅开二度哦。那率领挪威呢爆冷击退了巴西，惊人的表现也是震撼全世界。除了他的出色的球技呢，引发了热烈讨论哦，因为他很习惯呢把这个金色的长发绑成马尾的造型，所以很多网友呢就把他誉为是这个七龙珠里面的魔人普乌哦。结果呢，最近他也亲自来回应这件事情。根据了解呢，他现年是25岁哦，有着194公分，非常高的身材，加上呢透过高强度的训练的强壮的肌肉，然后他日常呢生活都很严格的执行，就只吃这个圆形食物的饮食习惯，加上呢就是他有这个惊人的爆发力哦，冲刺的一个速度还有冲撞能力，所以呢已经被称为是那个最强的进球机器哦。那他因为受到前辈的影响呢，就坚持不剪掉他标志性的金色长发，然后是选择用发圈绑成马尾或丸子头，这样的习惯呢也变成他的这个精神信仰哦，甚至于呢还因此成为这个挪威非常知名的发圈品牌KK Nike 的一个这个代言人还有股东哦。而且这款发圈呢现在也是爆红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很多人觉得他的发型啊、五官还有表情还有他的体能呢，很像日本的人气动画七龙珠里面的反派的邪恶角色魔人普乌哦。所以呢现在也出现了网络迷因梗图，就是把他们两个对照在一起。那这个现在呢也是社会的整个世界的那个社群网络平台的超人气的话题哦。所以呢这个对照来看呢真的是还蛮像的哦。好的，那我们呢今天礼拜三哦，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呢就是曾经出现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当中被选手呢选来当作比赛歌曲的歌哦。但是呢明天播出的时候原则上会播原唱哦，因为这样才不会有版权的问题，或者是这位歌手他之后呢在他自己的专辑有来唱这个比赛的歌曲哦，比如说萧敬腾有唱这个心不了情，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来播出哦。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到那个Fiona 的这个脸书来点歌。那今天的互动子题呢就是说，你如果去一家店的话蛮常去的，但是后来呢店员或老板忽然跟你变得比较热情一点点，你会选择继续去呢，觉得这样很好，还是说呢就是比较哀人那样子，就想说那我比较不常去这样子哈，看大家是怎么样的，这个偏向哪一边。吴权呢他说，店家如果是很真诚亲切又有分寸边界的熟度的话，我还是会常常去哦，可能就是跟你打声招呼也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这样，是不是可能就是稍微热情，然后这个态度也很好哦，看到你好像认为说你是个好老朋友，但是不会去打扰你那种，你就会常常去，对不对？然后他说呢他回应那个中印啊，他说他今天的早餐吃了2颗水煮蛋、1条中地瓜、1根香蕉、1瓶无糖豆浆，正常完食。这样也算是蛮丰盛蛮营养的啦齁，这个也是那种算是很怎么讲健康餐这样对，那我这样吃也应该还好吧。对，我也是常常吃那个水煮蛋，然后我比较没有吃地瓜和香蕉，就是吃那个什么小黄瓜沙拉再配那个无糖豆浆之类的。珊妮你好，他说呢今天选是 A 哦，因为感觉弹的应该是慢歌，就是小情歌哦。那耿杰呢也是选小情歌，他说我真的有遇过这种比较尴尬的事情哦，我真的会选择一段时间再去，或之后就不去了。然后听歌帮盖大楼，天气真的很热，昨天到外面呢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今天应该会更热更高温，所以呢大家没事也不要外出哦，不要在那个太阳底下劳动啊，要多喝水。然后他也分享他们家那边鱼池的这个天空的照片，哇真的一片湛蓝哦，就是台风前的宁静啊，风雨之前的宁静，然后呢这个天空都非常的这个湛蓝就对了。我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原谅我原谅我，因为真的吃了感冒药，真的自己都不是自己了正好呢他说我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哦，就算什么店家跟我变熟了，我都还是会去光顾，买东西买酒都变成老熟客了，
昨天呢有一个事情很紧急，昨天我加班下班刚回到家，妈妈就失踪了，也没有看到妈妈的车，但是我爸爸下班回到家也没看到妈妈的车，然后后来去警局报案，人后来虽然有找到，但是因为妈妈忧郁症又发作了，突然变得不想回去，而且也想要有那个自残的一个念头，所以呢妈妈现在是在医院来观察一下近况啊。再来是这个丽娟呢，她说真的有遇过不过呢也要看店主个性，如果是比较敏感型的可能就会有点尴尬，但会有种逆向思考，就是多去几次可能就会过去了，面对越害怕的事情就是要去面对它，是最直接的办法，如果觉得没有很需要这样，不去就不去，也不是只有这家店开啊。也是也是，对啊，我们就是消费而已嘛，也不用想那么多，也不用逼自己说一定得要去什么克服什么难关呢、应该也不用吧。美霞说呢，这个天气很热，大家要多喝水哦，希望台风不要来但是目前看起来呢还是会逼近哦。铁熊呢，他说我常去我家附近的路口 7 买便当，像是买什么奋起湖的鸡腿便当、猪排咖喱饭、牛五花盖饭等等，然后再外加一杯冰美式，买到后面呢店员都知道我餐盒不用加热也不用餐具，只是我每次都还是要报会员电话不是都变熟了吗？看来下次要去跟店员说，小姐这是我的名片，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啊，你也是希望那个不要问电话是不是？我也觉得问电话那一环好烦哦。对，不过现在大部分也是都是让你自己输入了啦，自己输入就还 OK 啦，我觉得。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 FIR 早期的 FIR 的歌曲《三个心愿》。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2: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1: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2: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1: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2: 你的青春
3: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5: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4: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5: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6: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还有音乐 Melody 的挥之不去。时间是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社的报道，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调查中联油品呢致癌物超标案显示，南桥在5月13号自主检验就发现了致癌物超标，但是一直直到6月30号，中联才向主管机关来通报，因食安法开罚新台币1亿6520万元，创中央开罚史上最高的金额。石崇良表示，所有的第二层产品，不管是使用比例多寡，一律是在8号呢24点前呢要下架，而食药署呢补充，中联还有3家第一层下游业者全数延迟通报卫生机关，延误处理先机，已经回收超过了43公吨，被波及的232项的产品明细当中，也包括了饭团等等多项的超商食品。三立新闻网的报道，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第一类的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食药署已经勒令问题产线来停工。致癌油品的风暴持续的延烧，受到影响的业者增加到360家。彰化县卫生局认定，泰山公司明知道上游中联油脂问题油品的资讯，却没有依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而且呢，涉及了延迟通报及规避调查2项违规，共开罚600万元。泰山7号呢晚间发重讯表示，除了预防性下架此批呢异常油品相关的10个品项之外，依法自主通报主管机关，为了保障呢消费者的权益，并且扩大4到6月呢有购买10个品项的消费者都可以申请退款。中央社的消息，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教育部长郑英耀宣布，原定11号到12号举行的115学年分科测验确定延期，大学招联会呢上午拍板，改下周1、下周2来举行。气象署指出，根据各国预测，强台巴威将已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在北转的机会最大，预估呢9号将会接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10号傍晚左右，巴威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台湾陆地。航港局宣布呢，东部航线从8号下午开始，一直到11号是全面停航。武林清境福寿山农场9号中午12点开始呢，实施预警性的休园。CityOne 周刊网的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空袭，称此举呢是回应3艘商船近日在荷默兹海峡遭到攻击。伊朗则批评美方违反双方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采取果断的措施维护国家利益还有国家安全。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阿根廷在世界杯16强赛演出惊人的逆转戏码，面对一度呢两球落后的艰困的局面，卫冕军在队长梅西带领之下，在13分钟内连进3球，以3-2击败了埃及，成功挺进8强。赛后呢，全队沉浸在胜利喜悦当中，梅西难掩激动的情绪，当场落泪。而总教练斯卡洛尼呢，也因为情绪溃堤，没有办法完成赛后的访问。此外呢，梅西也将世界杯连续进球场次推进到9场，持续刷新个人纪录。不过呢，比赛结束之后呢，场外的争议并没有平息。埃及球员和教练团呢接连公开质疑裁判的判决，甚至于将矛头指向国际足总，认为呢比赛遭到了操纵。埃及不仅是在第58分钟的关键进球遭到没收，当家球星萨拉赫被犯规未获得哨音哦，反让阿根廷呢趁机攻进了第3球，让他们痛批呢是史上最烂的世界杯。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的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18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啦，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3: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他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0: 哦。
3: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他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他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3: 是
0: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
3: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0: 是
3: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
0: 那
3: 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0: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3: 对，
0: 那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3: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禽肉这样。是，
0: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3: 对，
0: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3: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0: 哦，不能够抽真空，
3: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0: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
3: 对，
0: 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3: 是，
0: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3: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 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0: 对，
3: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0: 这么好，
3: 因为以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0: 酸酸甜甜的。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3: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0: 是
3: 最刚好。
0: 那
3: 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吃不出它的味道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0: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
3: 是。
0: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3: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0: 原因是什么？
3: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0: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3: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就是半透明，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0: 对，
3: 那另外一种就是 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0: 对，
3: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那再称重，这样
0: 是，
3: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0: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3: 不用去冒险说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下一颗又坏掉，
0: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3: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0: 对啊，也不便宜耶。
3: 那如果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0: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那我们一盒是399，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0: 啊，对对对，
3: 590几，对，
0: 1590几，
3: 一盒假设算400嘛，
0: 416
3: 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1159，
0: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3: 精选？大概2.5斤，
0: 2.5斤
3: 剥到300克，
0: 才剥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3: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0: 林总，你也跟我说生球是不是？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这样敢对？
3: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0: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3: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0: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3: 对， 对。
0: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3: 不然我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啊，再折100，
0: 哇，好好好，赞赞赞，
3: 上线了。
0: 再便宜不行了，
3: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0: 是是 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欸，对吧？
3: 因为这个
0: 四盒够吃吗？你赶快够，
3: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0: 那、这样子，
3: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0: 所以说、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3: 我加送一盒，
0: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3: 對啊、
0: 你加送一盒，然后贝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3: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0: 好，然后你出钱吗？
3: 当然啦。
0: 我要来掌声一下，
3: 都是开放嘛，对，哇，开放，
0: 好好好，
3: 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0: 真的真的，哎、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喽、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6盒给大家，对不对？
3: 6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
3: 对，
0: 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3: 是，谢谢
0: 谢谢我们最恩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0: 对对对，
3: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0: 哇，今天
3: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0: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3: 好，
0: 0800600092908 0800-600-9299，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9299，0800-600-929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四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阿莎莉直接再多送两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1: 这求职广告好吸引人，免经验薪水高，不过对方叫我先加赖群组再拍身份证给他，工作内容是帮公司代收客户款项。
2: 等等，这是求职诈骗，找工作叫你加赖联络，代收代付款项就有问题，小心变车手。
1: 那怎么办？
2: 立刻封锁，找工作要透过合法求职平台，有怀疑就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4: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3: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4: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缴报名费。
3: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4: 那我加一。
3: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5: 农粮署美食教室，夏天吃花生清爽又解腻，把花生与八角胡萝卜丁一起烹煮，再加入小黄瓜香油食盐拌匀，开胃小菜就上桌啦。再来一道古早味花生甜汤，花生大火煮滚后再用小火焖煮40分钟，加糖调味，清甜又消暑。台湾6-7月是花生盛产期，现在买正新鲜，花生料理吃的营养做的轻松。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 城市广播。

海岸哦，那这首歌呢在2012年那时候推出的时候，他还是这个十几岁的阳光大男孩哦，现在已经29岁的阳光才子 Cody Simpson 所演唱的 Summer Shade。 那这首歌呢也是浓浓的那种夏日度假风情哦，因为在海边呢就邂逅了一位女孩，想要邀请她呢在夏天的树荫下来约会散步啊，好像这个人生当中呢要做的事情就没什么其他的事，就是呢跟这个美女呢一起来散步，这样就最棒了哈、哦。好，这首歌曲呢 Summer Shade 的夏天的树荫呢是收录在她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Paradise 这张专辑当中。好，继续要来送上是宇多田光呢在16岁亲自作词作曲哦，收录在她第二张日文单曲当中的 Moving On Without You。 这首歌曲呢她的这个曲风呢在当时就是非常前卫的 R&B 还有 House 舞曲的节奏哦，而且呢这首歌也是那种很女性的独立宣言，就很帅气啦。如果说觉得说对方呢很敷衍的话，干脆不要联络了，也不再等你来电话了哈，也算是非常这个帅气的女性的歌曲 Moving On Without You。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1: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0: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1: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0: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
4: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5: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4: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5: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4: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5: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么呢，我们今天互动的这个主题哦，就是呢，你有没有曾经哦，就是这样子的经验啊？你本来呢都很习惯去某一家店哦来消费，然后也都好好的，但是忽然呢，这个老板和店员呢就开始好像也认得你了啊、哦，开始跟你呢热情起来，然后之后你就很少再去那家店了，有没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啊？或者是你是比较相反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霞飞哥说呢，刚有听到那个鬼迷心窍，觉得很好听哦，音乐一下就准备大声唱了啊、哦。俊明说呢，祝公主早日恢复。好的，好的，谢谢。今天是有好一点点了啦。右谦呢，他说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觉得他是在弹小情歌。蔡玲说呢，也是选 A 小情歌。我也是会遇到尴尬的事情呢，会有一阵子就不敢去哦，也怕被认出来哦。四目相交。感觉很尴尬，是不是？朱梅呢？他说状况呢比较会发生在菜市场，就是跟子提的状况也不太一样哦。买个菜说不能挑，有谁买菜不挑的啦？也知道他们会折损哦，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反正不去买我最大啦。哦，你是说遇到那个你去买菜，结果那个老板跟你讲说不能挑哦？哪有这种事的啦？菜还是要挑一下啊。有的那个你知道，有些也是蛮过分的，就把一些坏的放在下面，有没有？你如果是不挑的话，那哪知道它好不好啊？所以你说这种就不会再去了啊。有一次买衣服也是呢，说我看完衣服没有帮忙整理好，还被老板娘骂哦，好错愕哦。我还跟他说不好意思，有装好吗？不然我再来整理好了。他就说他来整理啦。但是这是服务业的态度吗？还是是我错了呢？之后我就不再来买可以了吧？不买我最大啦，不是怕被认出来，是已经有不好的经验了，故意从旁边经过也不想进去买。说真的，有时候也是会有玻璃心哦，对不对？像我曾经也去一家那个知名的蒸饺店买那个什么蒸饺，然后我也只不过是填单子，要放单子在那个结账那边哦。那小姐哦，不知道是怎样哦，那哪里不顺哦，不会顺啊。哦，真的是他每个客人都骂也不止我啊，就是放那边啊，没看到，我们都看到啦，放那边啊， 就是他态度很差啦，反正那个 Google 评论也很多，底下也是说服务态度非常的不好。我也是自此之后就再也不去了，对，就觉得买个东西我什么话都没说，我也乖乖的就是把那个什么单子都写好了，就摆在那边而已，然后就被他凶吼。我就觉得那种真的会就不想去了，因为觉得说为什么我去消费还要在那边看脸色，而且还被那种就是当儿子骂那种感觉，当女儿骂。娟娟呢，他说店家认得我和我变熟了，要看情况哦。像你昨天不就是跟老板也握手了吗？就是老板娘对你很好，卖得很便宜，有没有？然后你说你跟老板握手啊，没有，是少写一个字而已啦，跟老板娘握手，对不对？然后他说呢，有时候真的很方便，都会算便宜一点或加量不加价。但曾经让我变尴尬不想去的，就是有一次上班前先去附近很常光顾的水果杂货行买拜拜用的水果，当时大约有七八个人在等着排队结账了。而当我在前面结账的时候，忽然有一位中老年男阿桑就插队说先算他的啦，他只有买一样。我当下呢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梁静茹给我的勇气吗，就说不好意思请排队好吗。阿桑就说我才买一样而已，干嘛要排队。换到我结账的时候，店家阿姨就对我说没关系，先给他结好了啦。我当下心情真的很无言，店家应该劝导对方要好好排队才对，怎么反过来叫我体谅呢？最过分的是那个阿桑要走的时候还对我说，你看店家都没有说什么了，你在那边吵什么。于是我就再也没去光顾了，对那个阿姨相当失望。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我觉得店家应该就是因为你已经鼓起勇气说不好意思请排队好吗，因为这个要对陌生人讲，说真的也是一件在这个社会也很害怕被人家打，对不对？就是很怕有纠纷，所以你已经鼓起勇气，你讲的也是对的，本来就是要排队啊，面对那种什么超商那种阿姨啊冲出来插队的，我也一样，我都说请排队好吗，我都会这样子。那你那个店家他应该也是要说那个这个先生啊是这位女生先来的，你排队，应该店家要这样啊，对，要主持公道，对不对啊？你不去是有道理的，非常好非常好，这种店家我们就是要抵制。好不要得罪太多人了。郑玲呢，他说基本上我都是一间店一种餐点，所以店家看到我的时候，每次还没有嘴巴还没打开，店家就已经知道我要点什么了。当然也有一两次呢想要突然换餐了，但每当店员已经把我的餐点都讲完之后，我也只能尴尬微笑点头说对，其实那一天呢我真的很想换口味。哦，下次你要反驳他一下，你又知道了，你又知道我想吃什么了，你是我的蛔虫吗？这样好像又要吵架。你要跟这个坚定一下自己立场，不对，你今天猜错了，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要给他那个，让他那个怎么讲，他的理所当然哦，你要把他打破。好，再来是王云呢，他说我是慢熟的人，我觉得久了熟了就很像变好朋友哦，这样也蛮好的。我头发剪了一个多礼拜了，昨天走路去小七买咖啡，认得我随行杯的店员，他才发现我一进门他就亲切的走过来说哎，你变年轻了，剪头发了。我说对呀，他还伸手摸一下我的头发，就很像好朋友一样。当然如果是不太愉快的购物经验，我也是不会再去了，也不会熟到被认出来哦。Rich Lee 呢，他说曾经去一家常去的面店吃完晚餐，才发现忘了带钱，老板当然说没关系，但是我第二天就刻意绕过去还钱，之后至少有一个月都不好意思去吃了哦。就觉得当时有点糗，对不对？其实老板没有记在心上啦，是我们自己客人觉得好像不好意思之类的。Silence Go 呢他说今选是 A 小情歌，我也有遇过不太好的事情哦，就是去餐厅点餐有吃到头发跟沙子，后来那家餐厅从此就不去了。这种是一定要的啊，对，这种不好的经验当然就不太想再去了啊。文琪呢他说我都会去买唱片，有一次带儿子去买唱片哦，结果忘了给儿子穿尿布，儿子忍不住结果就大了哦，当下还不知道是一个店员帅哥店员来叫我说妈妈这是你的儿子吗，不好意思哦，小朋友说想要大号，我就回了店员说可以跟你借个厕所吗，店员回答说妈妈不用了，他已经大下去了。 还带我看哦。我一直对不起说，不好意思，有这个清理的工具吗？我帮你来清理掉。店员说不用啦，我帮你清理就好，还叫我先去他们的厕所帮儿子洗屁股，当下超级尴尬的无地自容啊。大概有19年没有去那个五大唱片行了，都叫别人帮我买。等一下，19年会不会太久了？就是发生过这种事情，让你觉得太尴尬了，以至于都不好意思去，是不是？但当时的店员应该也已经离职了吧？还是店员变老了，他也记不得当年有这件事情了啊？可以去了，现在应该还有在吗？那唱片行还在吗？还有在的话，还是可以去光顾一下啦。英英呢，他说今天选的是小情歌哦，跟店家比较熟的大部分都是打个招呼小聊一下，偶尔店家会算我便宜哦。对，我觉得说如果是熟识，但是他是有那个界限的，就像吴权说的有界限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像我常去的那个臭豆腐那间哦，那个老板呢，男的老板呢，他都认识我，他看到我就只是会说一声那个什么不要炸太硬，对吧？那我就觉得那种 OK， 然后他会看着我微笑，因为我算是那个我只要坐下来哈，就是其他人都会跑进来，我就是那种本来都没人，坐下来以后就很多人就会来的那种，所以呢那个老板看我都会笑哈。New Star 呢，他说过了近30年，有次想回忆小时候面店的味道，结果就被老板娘认出来。他说呢，从小就看我，国中毕业也有3年了，怎么可能认不出来？而且我每次很早就来等煮面，国中时期呢，每天可以说是全校第一个到学校的人哦。哇，那么厉害！学校7点半集合，8点上课，我5点就骑着铁马哦到学校了。期间面店休息了 N 年，只是没想到重新开幕，去吃面还被认出来，有点感动。别人吃的是面，而我吃的是回忆。哇，这种认出来的感觉还蛮温馨的，蛮温馨的。雨儿呢，他说不会，因为常去店家都知道我要吃什么，所以有时候根本也不用写单哦。除非我想要换口味，反而是态度问题跟食物的问题才会让我不会再光临。徐林月呢，他说我是常去固定的店吃午餐，老板就会说一样的餐点吗？我就会说哦，对对对，谢谢谢谢。另外是已经结束的咖啡店哦，去点松饼，但是等了好久，餐点一直没来，最后问服务生呢，他们才发现机器根本没开哦，所以等好久他们都没弄好，到最后呢，他们漫不经心的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没有受到重视的感觉，后来这家店就很少去了哦。后来再想到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结束营业了。欸，像他们这种漫不经心，真的要把生意做好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哦，应该客户都会有感觉哦。好，我们来听到的是艾怡良还有金贵成所唱的《大人情歌》。

0: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2: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3: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2: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3: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2: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3: 你的青春
4: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5: 2026台中郭考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邀请到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选出代表台中郭考最高荣耀的金锅奖、金烤奖以及金书奖。人气火锅、烧烤以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月14号到8月14号在台中通 TC Pass APP 展开，每组天天投3到5票即可参加抽奖，除了有300组万元锅烤抵用券及汽车大赏外，还能抽50组入围店家体验券。合作店家及店家专业评审竞赛报名到7月13号中午12点截止，诚挚邀请全国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台中，体验29区锅烤独特魅力。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两首呢也是经典的华语歌曲哦，罗志祥的好朋友，还有陶喆的爱很简单。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国外的研究指出，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呢，可以减缓大脑的一个老化。双语者的大脑呢，比单语者年轻大约6岁，而精通四种语言的人呢，大脑看起来甚至于年轻了大约13岁。英国的《卫报》就报道，根据在巴塞隆纳欧洲的神经科学的学会联合会议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呢，能说超过一种语言的人，大脑似乎是比较年轻的，而且懂得语言越多，越早开始学习的话，效果越好。研究发现呢，会说两种语言的人，大脑看起来呢，比只会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会说三种语言的人呢，看起来年轻大约7岁，会说四种语言的人呢，看起来年轻大约13岁。我们的大脑呢，是由数十亿个相互沟通的神经细胞所组成的，但随着年龄增长，脑内神经细胞的连结往往也会变得比较差哦，导致于记忆力还有思考速度都下降。先前呢，曾经有研究就观察到，语言能力比较好的欧洲国家的居民，他们老化的速度呢，往往比较慢。这项研究呢，是测量多种语言对个人大脑的影响。西班牙、智利还有阿根廷都与还有都柏林的科学家针对巴斯克地区居民来进行比对。这个地区呢，是以高度多语言化的环境著称的。当地居民呢，会说西班牙语、还有巴斯克语、法语还有英语。为了测量神经的年龄呢，科学家使用脑磁图测量了700多名年龄还有语言能力各异的大脑活动。接着呢，他们运用人工智慧 AI 分析所得的结果，进而计算出呢，在任何特定年龄之下，大脑连结性的正常水准。之后呢，另一组无关的144人也接受了扫描和比较，这组的受试者分别会说1到4种语言的4个族群。巴斯克认知大脑还有语言中心的阿莫鲁索博士呢，他就表示，简单来讲呢，会说多种语言的人，大脑往往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说呢，语言的驾驭能力越高，还有越早学习第二语言，也跟大脑老化的延迟是有相关的。这显示呢，多语言经验的影响是渐进式的，不单单只是会不会双语，而是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还有持续的时间。研究人员呢，已将受试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呢等等的因素都纳入考量了，但也提醒目前也没办法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大脑的因素，像是生活形态还有社交的参与。雅典国立卡波济斯特里安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达拉教授就表示，这项研究呢也指出，不管你是学习第二、第三或第四种语言，都是有助于我们大脑保持年轻的，而且呢越早开始越好。所以有很多爸爸妈妈从小呢就让这个小朋友学习第二或第三种语言。不论任何年龄呢，学习另外一种语言都是有很多好处的，不只是在社交文化方面，也是帮助我们大脑越来越健康哦。因此呢，就算学语言的过程呢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还是应该在学校或是终身学习当中来多多学习语言。不过呢，英国的劳勃罗大学的生物心理学的教授霍格他就表示其实这样的一个这个结论呢，还是要谨慎来看待。因为呢，虽然证据显示会多种语言的人他的大脑韧性真的是比较好，但有可能呢，会说多种语言的人他本身的这个生活态度、生活的形态呢也比较健康常常接触呢有助于保护大脑的环境还有活动，像是也常常阅读，还有终身来学习，或者呢也有学习弹奏乐器等等，这些因素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大脑的老化更多相关内容呢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2: 好，时间是11:36，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坤茂呢，今天选是 A 小情歌，然后他说人那么多，就是有缘才会认识啊，有缘来相遇哦。很早以前呢，有在抽烟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要从我家出门往斜对面就是便利商店，然后店员一看到我就先将烟还有发票找好的零钱都打好，走进去马上就完成交易，这不是很方便很好吗？哈哈哈，哦，对，你这种认识的那个步骤呢，这个店员非常的那个机灵的，赶快把你的事情办好，那倒是真的很好哦。只要他不要过来打扰你之类的，我觉得都还不错。 Kelly Lai 呢，他说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哦。 Open He 呢，他说太久没有来，被公主提起是一种成就解锁好吗？公主，你可以试试看那些太久没来的废粉，可以试试回去那间早餐店哦，或许老板呢也是很在意哦。哦，你是说很久没有来的，我现在脑袋里想到就是拍狼啦，还有什么马桶小王子啦，还有一位李先生呢，说是一日废粉终身废粉的，但是我有点忘记名字了。其他很久没有来的话，如果突然出现我还是会有印象的，但是你现在熊熊问我，我是有点没什么记得哈。然后陈轩呢，他说分享之前虎年画的两只老虎，今天也选第一两只老虎，这是在军迷圈里面鼎鼎大名的虎是战车。然后他说呢，回应子提哦，不会，感觉跟这个店家混熟很好，都不用开口就知道我要点什么，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反过来说，如果点不一样的呢，可能也会被多问几句就对了啊，有好有坏。好，再来是 Kevin Lin 呢，小 Kevin Lin 啊，他分享了最近得手的纪念币啊，是这个庆祝千禧年的。克泰说呢，因为阿北的终点比较快到，我是说阿北在跑马拉松啦，所以他的终点比较快到，所以要让他啦。你是说那个插队那个吗？你是说阿北在跑人生马拉松吗？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江蕙的歌曲《千里岸》。

0: 色。
1: 好，听到的是 Energy 的阿迪哦，萧景洪呢，他推出首张个人的专辑，里面的抒情主打《背光的角色》，也是他亲自来作词作曲哦，也和这个黄婷共同来完成了这首歌，也是他比较早期的一些创作。因为随着他首张个人专辑问世哦，就将这首《压箱宝》释出。那这个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当时 Energy 解散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有点那种无人问津哦，在等待的那种感觉。好，刚听。那是萧景洪的《背光的角色》，接着来送上美国天后 Katy Perry 哦，她的这个摇滚单曲哦，叫做《Watch It Burn》。那在讲的就是呢，不再压抑过往的一些愤怒哦，直接来看看自己内心有什么样的痛苦，有什么样的情绪来释放出来，完成那个自我疗愈的过程。我们来听这首《Watch It Burn》。But now I'm shut the

相当动感摇滚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王妃》。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是 Bryan Adams 的歌曲《Back to You》。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大家好，我就是长期吃升岛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 A， 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 H 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好话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那么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还够升宝黑玛卡哦，连我当水某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力啊，你都唔通趁，等到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2: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0800-099-995，0800-099-995。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5: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6: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5: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7月8日，是礼拜三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的时间呢，又到来听经典好歌的时候啊。那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几度玩过成语之歌的主题，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彼得要第一次哈、啊，把成语之歌的这个题目摆在怀旧复古风的点播范围当中。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来募集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是歌名里面有出现成语的，但是年份的部分呢，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哦、要在2010年以前发行的作品、哦、才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7月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7月8号巨蟹座，同时也是香港歌手陈小春的生日。那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小春的算你狠，同时这首歌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0: 单这么吵，后看五尽条。
1: 西洋音乐 A to Z。
2: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J 开头的歌手哦，他是来自于瑞典的忧郁系创作才子，他的名字叫做 J.J. Johnson。

这首歌呢来自于 JJ Johnson、哦、叫做 Sh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那么 JJ Johnson 呢，他是来自于瑞典地区的创作才子，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总是用他优雅抑郁的嗓音，再搭配上 Trip Hop、New Jazz 电子的音乐在当中，让他的音乐风格呢充满着浓浓的文青忧郁感。再来呢，彼得要再送上一首 JJ Johnson 的经典，这首单曲叫做 Because of You。I just

今天彼得特别来推荐到的是 JJ Johnson 在2013年所发表的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在这张作品当中呢，累积了他出道这17年当中啊八张专辑当中完整的20首的经典曲目跟一首的新歌，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收录。再来要听到的是13年新歌加精选当中的新歌，当时的新歌，现在的旧歌。这首单曲叫做 Paris，同样是来自于 JJ Johnson。

0: 来袭，为避免灾害发生，提醒您请做好以下的防备。第一，台风来临前应该要检修屋顶、门窗还有墙壁，并且使排水沟通畅。花木果树应该修剪或者是加上支架。屋外悬挂的广告、招牌跟杂物应该要取下或者是钉牢。第二，请准备照明用具、收音机、蜡烛、足够的食物跟饮用水。第三，住在低洼、滨海地区或者是山区的居民，要防止海水倒灌、淹水、山崩、土石流等灾害，并且应该要及早疏散。第四，绝对不可以到海边钓鱼、观浪或者是戏水，人车也不要贸然进入淹水地区，避免意外的发生。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城市广播网最及时的台风资讯，陪您度过风雨飘摇的台风天。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2: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在今天西安乐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听到了这一位英文字母 K 开头的歌手，他是曾经入围公信力XXL 嘻哈杂志年度新人名单的饶舌天才 Kid Ink， 台湾的翻译叫做莫童。

Kid Inc. 莫童哦，收录在《火力全开》张专辑里面呢，邀请到了 Usher 亚瑟小子，所以一起来合作这首单曲哦，叫做 Body Language。那么 Kid Inc. 呢，从小对于节奏呢，展现了一个高强的敏锐度，随即的饶舌功力哦，更是堪称一绝。2010年，他接连发行了三张的混音专辑，就入围了公信力 XXL 嘻哈杂志年度新人的名单。2014年的首张专辑 My Own Land 一发行之后啊，就空降了饶舌榜的冠军、节奏蓝调嘻哈榜的第二名，还有流行榜的第三名，打响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一步。那么继续呢，彼得持续来选播到的是他在2015年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啊，《火力全开》当中呢，邀请到了 Chris Brown 一起来合作的单曲 Hotel。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
1: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杨瑞代所演唱的这首单曲呢叫做哈瓦那。这次强台巴威台风呢真的是来势汹汹啊，无论呢这个方向有没有偏离台湾哦，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呢目前是确定的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两天都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今天彼得在下班之后呢也要去超商哦，看一下还没有菜跟一些泡面可以买，但呢可能这个难度是蛮高的哦，因为很多网友或者是很多的民众呢在前两天呢应该就预防性的抢购了，对不对？不过受到这次巴威台风的影响呢，大学联招会今天也表示，为了确保考生跟事务人员的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决议分科测验要顺延两天，原定是7月11、12号刚好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要改到7月13、14改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举行，那考生查看市场的时间呢也要调整为是7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点钟。那这一次的延期呢也是大学改制以来，首度因为台风等等的天灾全面延期的一个案例，如果家中有考生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讯息好吗？在听完了杨瑞代的歌声之后呢，来听到的是他的老板周杰伦的这首《淘金小镇》。

0: 台风特报，
1: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2: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了。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器，可恶！那我去海边好了。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中午的12:57，今天在线上呢，彼得来募集到歌名里面有出现成语的哈、哦，那摆在怀旧复古风呢，意思就是点播的年份要在2010年以前才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在空中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跟彼得互动聊聊天，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7月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2: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2: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4: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5: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是来到中午的1: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今天礼拜三，怀旧复古风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成语之歌》哦。那摆在怀旧复古风呢，真的是我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了哈。换句话说，点播的年份就必须要在2010年以前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么讲到怀旧复古的成语之歌，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吗？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今天7月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是郑秀文哦，他在2000年所发表这首呢非常经典的曲目《眉飞色舞》。相信呢，曾经有一段时间，这首歌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在 KTV 当中必点的神曲之一，对吗？

啊，眉飞色舞呢，它当然也是一句非常就是大家广为人知的成语了哈。那有没有哪一些歌曲的歌名当中有出现成语，然后呢又在2010年以前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欢迎大家呢继续浮出水面来留言点歌。林永杰说，台南今天依旧是好天气哦，这个出太阳感觉这几天有一点点像是风雨前来的宁静哦，所以真的请大家呢把握一下这两天的时间呢，做好防台措施哦，把车辆呢移出易淹水的地下室啦，清理居家周边跟阳台排水孔还有积淹水，然后呢同时呢阳台盆栽也要搬到室内，门窗呢以米字形贴上这个胶带来防裂哦，然后至少也备妥三天份的饮用水还有干粮哦，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好的特别的注意一下。这次的八威台风非常的大颗哈，所以呢，即便哦，这个可能南部会觉得哎那么远，是往北部去，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吧？应该都会扫到台风尾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好不好？赖苍蝇呢，也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哦，这个特别特别的注意。许世昌你好，陈宏源午安，还有这个陈德义跟吴小玉呢，都是听歌邦盖大楼的听众朋友。那再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蔡依林哦，叫做《七上八下》。

在昨天进行七之歌的时候呢，就很多听众朋友点这首七上八下哦。但昨天比的选播到的是蔡依林的新歌 Seven 哦。今天这个歌呢，也可以算是补给大家了哈、哦。那吴彦颖呢，讲到成语之歌的怀旧复古风的版本，许志安的比翼双飞哈、哦，当然也可以。王真丽新歌《帮爱大楼》，白嘉玲觉得是黎明的冲锋陷阵，张雅琴脑海当中想到的是张雨生的口是心非。你说，但这首歌呢，最近好像蛮常被播放。放到的诶，在我的节目当中好像还好哦，但是可能在其他的 DJ 节目当中有听到，是不是？那翻了歌单呢，决定想要点阿杜的《天涯海角》，吴以佑觉得是张宇的《曲终人散》，以及 Mandy Law 呢，也要点张雨生的《口是心非》。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来欣赏到的是黎明的《冲锋陷阵》哦。那这个歌呢，是2002年，这个是日韩世足赛那个时候的相关歌曲哦。讲到世足赛，哇，昨天半夜呢，阿根廷3-2逆转埃及，听众朋友，你有看吗？接下来要进八强喽。

0: 好，本届世足赛最后的八强，这个礼拜呢，如果遇到台风的话，请大家呢在家里看足球赛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遣哦。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摩洛哥哦；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哦，非常的精彩。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早上9点，阿根廷对瑞士，哇，最后八强的比赛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4年1次的世足赛的球迷，这个时候可以浮出水面哈，来参与一下喽。
1: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2: Trash，
3: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1:1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三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要听这些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年轻时光的流行音乐。那今天的主题歌呢，做的是成语之歌，只要歌名里面有出现成语的，然后呢，点播的年份在2010年以前，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到的子题呢，刚好前两天比较有看到网络上面有人在讨论，大家都很喜欢出国玩，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常常会出国去旅游。讲到出国旅游，你觉得几天刚刚好呢？这个题目一出，很多网友纷纷留言，5天4夜6天5夜是最刚好的，因为时间一长，玩到后来真的是很痛苦，很想家。就拿彼得自己这个连续3年在6月底到7月初呢，都会带着家中的两个小宝贝到日本去旅行，大概是10天9夜9天8夜这样子的一个长度，真的玩到后来大概8、9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想回家然后吃到后来的那个食物，就觉得哇，今天要吃什么？该不会又要去吃烧肉，该不会又要去吃拉面，该不会又要去吃饺子吧，就想要吃一些台湾的东西。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问彼得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大概6天5夜7天6夜最刚好，5天4夜对我来讲有一点点太短了一点点如果是一年去一次的话，我的前提是一年去一次5天4夜我会觉得很短。如果一年你可以去到2、3次，那5天4夜好像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短了，对不对？那听众朋友，对你而言，你觉得出国旅游几天最刚好、最开心、最尽兴？这个是今天彼得在线上呢要加开的子题，一样也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林英英、草蜢的一路顺风，还有张智霖的言不由衷，魏荣志要点的是海阔天空这个是 Beyond 的歌。钟明安大哥呢说孤枕难眠、四面楚歌、情非得已、用心良苦、三心两意、一了百了跟无言以对等等，都是歌名里面有出现成语的作品，所以真的蛮多的啦。

0: 好，来自于蓝心湄心湄姐，这首单曲叫做一见钟情。茉莉呢想要点郑秀文的天衣无缝，因为郑秀文已经有播了眉飞色舞了，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的点播。 Christine Xu 呢，张韶涵的惊天动地，2006年的作品。陈小米呢说张宇的用心良苦。 Candy Xu 王力宏的落叶归根，以及刘青荣呢想要点一首张宇的曲终人散。王文峰2002年信乐团的天高地厚，也是属于那种歌名里面有出现成语的作品。听众朋友，这个过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概已经有做过三四次以上的成语之歌，但是呢今天彼得加了一个年份的门槛在那边，摆在怀旧复古风，这样子呢可能就有一点点意思哦。这个讲到我们以前年轻时候听到的这些歌曲当中，有没有一些歌名字刚好带有成语，你又觉得好听，好久没有听到，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赶快来留言。
1: 喜欢一个人，追求心中所想，习惯别人笑我如何痴狂。

那当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啊，我哪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不是成语啊，请大家呢多多善用哦，这个教育部的成语典哦，这个 Google 里面呢直接进去看一下哦，你点的这个歌有没有在里面哦，就是搜寻，比如说现在这个叫峰回路转嘛哦，峰回路转教育部哦，如果有出现那就是有成语了，好不好？那杜小静呢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希望可以点播蓝心湄的一见钟情，哎呦刚好刚才已经播掉了哦，那也祝福杜小静生日快乐哦。

刘德华这首歌叫做《峰回路转》，陈嘉涵、学友哥有唱过《心如刀割》，对不对啊？刘中印《七情六欲》，其实昨天的七支歌的这个主题当中呢，这首歌昨天已经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过了啊。林黛说《情非得已》，然后嘎绿嘎绿呢线上听歌《邦爱大楼》，梁淑明想要点张卫健跟刘德华的《高高在下》，叶董出国旅游如果没有金钱上面的考量，当然是越长越好哦，但有的时候离家久了会觉得好想要赶快回家呢哦，至少对我而言是。麦克王说八天七夜的自由行第七天正在名古屋逛无印良品当中逛到脚痛，像上个礼拜彼得不是去北海道嘛，我到了道北哦，就是旭川然后美瑛富良野一带哦，要去赏花。其实走着走着在各个景点当中看到的台湾人不是那么样的多，韩国人很多，香港人也非常的多，台湾人没有这么多哦。那有一天晚上呢，因为彼得嫂很想去逛无印良品，我们就拉到了旭川的 Eon Mall 去逛无印良品，哇！

多台湾人啊，整个无印良品里面呢，70%都是台湾人，在旁边一直听到台语这样子哦，哇，顿时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我们台湾到日本真的很喜欢逛无印良品，对不对？包含了彼得嫂，包含了我自己本身都是哦。方于翔说周杰伦的《困兽之斗》，以及熊迷你，这位听众朋友呢，也要点播徐友歌的《心如刀割》。

如果讲到成语之歌的霸主哦，这个张宇老师呢，真的可以算是各中的翘楚，一言难尽啊，千金难买啊，用心良苦啊，曲终人散等等等等，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在今天的留言区当中提到啊，那彼得选播到的就是这首《一言难尽》了。Annie Lu 说张清芳跟张宇哦，还有别来无恙哦，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林文华一见钟情，刚才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申杰 Beyond 的光辉岁月。圈销晃在线上呢，则是听歌帮盖大楼。那再来呢，徐雅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浮出水面来帮盖，感谢你哦。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歌名里面有出现成语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以及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哦，在听众朋友你过去的旅游的经历当中，你觉得出国玩几天刚刚好？不会有压力，然后也不会太累，回来呢也不会觉得好像压力很大。其实早期呢，彼得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在公司当中，因为请假压力蛮大的哦，所以几乎一定是五天四夜，从来没有考虑超过五天的版本哦。但后来这陆陆续续呢，可能大家就是弹性比较大一点点之后呢，就开始尝试了六天五夜，然后还不错哦。那自己有带孩子之后，反而把这个时间拉长到了十天九夜，真的有比较累一点点哦，彼得自己觉得是七天六夜，或者是六天五夜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长度是比较刚好的。我说对我而言啦，那听众朋友，如果是你玩几天刚好呢？欢迎您持续浮出水面来互动一下吧。

好，那今天呢，同时也是 Amy Wong 的生日哈、哦。那生日的寿星呢，当天都会有一次的点歌保送权。那 Amy 呢，想要听的就是小宝哥张雨生的这首《口是心非》哦，也祝福他生日快乐了。那么讲到出国的天数，几天刚刚好这件事情呢 ，Jane Jane 说觉得五六天最刚好哦。Christine She 也是一个礼拜左右，太久呢可能就会想家。连义君说六天五夜，宜轩呢，你觉得你会依地点来决定天数哦，大概是落在五到七天左右。陈小米觉得六天五夜刚好哦。亚曼诺说五到八天，刘安修五天四夜哦，可以两天休息一下适应时差。谢文琪呢，虽然没有尝试过，但你觉得七天六夜应该是最好的范围，但是呢那个中间哦，好玩才是重点。那好不好玩这件事情呢，有的时候旅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欧俊成说一个礼拜的假期玩个五天四夜还可以、哦、太久真的会想念台湾的美食，有没有？火藤树胡燕觉得一个礼拜刚好、哦、待太久真的会想念台湾的食物，不知道为什么、哦、台湾的食物有一种魔力啊、哦、离开太久就让人特别特别的想念，有没有？尤其是盐酥鸡卤肉饭之类的，对不对？邱怡杰呢，你说你反而比较喜欢七天六夜，不长不短，刚刚好。我大概也觉得七天 六夜这个长度是差不多的。郑志龙呢说五天四夜比较刚好，请假比较好请，如果没有请假的这个枷锁的话，你又不会想要来个六天五夜或者是七天六夜之类的呢。邓景宏呢，看旅程的长短哦，比较近五六天，比较远的话呢会拉长到七八天。 Sandy Zen 呢也说是六天五夜。陈嘉涵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北海道的道北最北的景点之一，感谢你的分享。

0: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宪哥吴宗宪的《患得患失》。那以往在线上哦，希望可以募集到超过500大楼以上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有在听节目，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对我们今天的点歌哦，觉得有疑虑，或者是想要自己来点，觉得我点的比较好听，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多多指教一下啊。小吴呢说，不跟团的话呢，都以九天为主。你家人更会排哦，去富士山5天，然后转函馆5天，总共12天哦。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扣掉嘛，因为是交通日。彼得也是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很棒哦，就是像这一次的旅程，如果你要玩双城的话，比如说像这次彼得是东京跟北海道嘛，你尽量就在待在那个地方，不要一直换城市哦。一直换城市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蛮累人的。 Angel Lee 哈也说9到10天刚刚好，蔡珠梅觉得是7天6夜，虽然你没出过国，希望早日哈有一天也可以出国去看看哦。
1: 能让你感觉对了，一听就爱上的电台，就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0: 好，时间是中午1:39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礼拜三的空中呢，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就是要播一些带有浓浓复古风味的作品哦。不知道今天这些歌够不够旧呢？有没有骚到你的痒处哦？如果还不够骚，浮出水面哦，欢迎大家，你就自己点吧，好不好？那 Jen Kong 呢说王菲的半途而废，吉米想要点陈晓东的心有独钟。那再来呢 ，Joe Chen 听歌帮盖哦，何友美也说了张宇的曲终人散。亚曼诺觉得今天的主题呢，想到的是口是心非哦，1997年的作品，在线上呢也帮冲五百大楼，感谢你。天上飞说苏永康的趁虚而入，以及 Chen Yin Jian 呢想要点的是林依晨的非你莫属，这首歌来送上的是亡命之徒。嗯

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每次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你的自己。

由周华健，然后呢罗大佑、李宗盛跟张震岳哦，这个乐坛传奇所组成的这个短期的概念式的一个团体纵贯线哦，真的也巡回了很多很多的场次，演唱会呢真的也都是万人空巷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亡命之徒》，张麒麟呢说阿杜的坚持到底，苏小兵听到台风要来，当然要来一首5566跟 K1 的《风云变色》，对不对？小吴呢也在帮盖大楼哦，这个清音有点的好歌，直棒话当年哦，说的是张学友的《心如刀割》，还有郑中基的《顺其自然》，或者是他们两个合作的《左右为难》，都是歌迷里面有出现成语的作品，对不对？方儿听歌帮盖以及吴小兵呢，你说最少要7天6夜，应该会比较刚好哦，因为通常都要扣掉前两天是交通日嘛，对不对？洪子超说甲子电动大乐队的《转吧七彩霓虹灯》，那是昨天的题目吧。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在线上来听到的是成语之歌，这首歌叫做《开门见山》。

0: 叶嘉豪说出国玩一定都是8天7夜啦，玩得刚好不累，慢活也是深度旅行的首选。五月底北海道的知音真的是超级无敌美的哇，这个地方呢好像也要自己开车才有办法到，对不对？其实彼得一直也都很想去看知音像富士山那边有知音，大概是3、4月份左右，北海道的晚一点来到了5月中5月底，但是呢每次行程好像都搭不上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Amy Wang 呢今天的寿星，你觉得12天呢应该是刚好固定一年会飞两趟一长一短的行程，到目前为止呢每趟行程都没有想家的感觉不过这个本来就是因人而异，对不对？金命觉得是一个礼拜。 Emily Jane 呢你自己都是6天5夜说玩到太多天，后来呢会很想念台湾的美食，何光自己也觉得6天5夜是刚刚好。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接下来要风云变色喽。
1: 是谁在挑动我的神经？总有屈辱，有如雷轰顶，四目交接，我怒吼冲天，忍耐总得有个极限。机会从来不给弱者同情，鼓起傲气，把其背后孤寂挡不住，你我左闪右闪攻击。

林小达说，车上听完了广播，下车吃午餐哦，在台南的面摊，刚好也在播城市广播网，对不对？突然有一种衔接上的感觉。哎呦，是哪一家面摊这么优秀，也让我在空中表扬一下，有没有？尤娇骂张宇的曲终人散，二姐江蕙的远走高飞，艾维尔说王菲的执迷不悔，廖世强听歌帮盖红红糖，觉得是陈淑华的梦醒时分，黄学谦周志平老师的青梅竹马，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了。那陈慧敏呢说，如果是一年一次的出国旅行，对你而言觉得七天六夜刚刚好。

听完了王大文的鞭炮，再来要送上的是阿牛曾经想要送给他女儿的一首单曲，叫做心肝宝贝。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2:01，礼拜三，小伟上线了。最近又想起了他，柯克利文的《滴答滴》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哦。要提醒你，下半场我们开始要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了。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2026台中郭考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邀请到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选出代表台中郭考最高荣耀的金锅奖、金烤奖以及金书奖。人气火锅、烧烤以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月14号到8月14号在台中通 TC Pass APP 展开，每组天天投3到5票即可参加抽奖，除了有300组万元锅烤抵用券及汽车大赏外，还能抽50组入围店家体验券。合作店家及店家专业评审竞赛报名到7月13号中午12点截止，诚挚邀请全国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台中，体验29区锅烤独特魅力。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这一对呢母子档非常非常的厉害，真的是什么都不必说。那时隔将近40年了，这个 Nick 周汤豪宝妈妈 Billy 的这个1984年在首张专辑呢正式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呢重新的在改版，而且在金曲37舞台上的一个表演非常之精彩，你是可以惊艳到70多岁的 Billy 一样是热力十足哦。好，这个 part 一个主题呢延伸的话呢就要来谢谢好小珍迪尔斯陆陆续续会来推歌。好，那么什么都不必说呢，我们一开始要关注的这个焦点呢莫过于是这个巴威台风哦，它实在是长得又大又强哈，有可能呢这个行进路线呢好像又稍微的难修一下下，那影响台湾的这个县市地区呢会更加的一个扩大哦。那么在这个10号、11号，也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白天会是呢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白天会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一定要请大家务必提早，这几天就要赶紧的来做好防台准备，好不好？那么呢，相关的，比如说是不是要放假啦等等，就是且看各地方政府的一个宣布，但自家的防台准备务必请大家做好，搞不好呢，有可能哈，明天呢就会发布海警或陆警或是海陆双发，都请大家多加的注意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

好，燕燕的这个八位台风进逼哦，但是首先呢，就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分科测验确定顺延两天举行。原本考试的时间呢是在这个礼拜六日，然后十一号及十二号调整到下礼拜一、礼拜二，就是十三号及十四号。似乎呢，大家都是非常的严谨以待啊，会有很多的活动延期或者是取消哈。有机会空档的时候呢，稍微呢会一一的再来提醒一下。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1: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喽！
2: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1: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2: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1: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2: 你的青春
3: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4: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快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5: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6: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7: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8岁生日快乐。
9: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10: 你想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11: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12: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13: 学无止境。
12: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4: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听见阿妹张惠妹的还有眼泪就好，你会不会也有一点点的刻板印象，就是会哭的人有眼泪的人才是深情的人，其实呢不尽然，对吧？下午的2: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评一下呗。北部地方呢定评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再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八威台风的一个逼近，有很多陆陆续续包含了交通跟活动，似乎呢都有出现了异动。简单的来提醒大家，关于呢航班的部分，像中华航空以及国泰航空也都宣布了，有一些的机票呢，如果说是要更改定位的话，是免收手续费啊。这部分呢，要请这个如果真的有航班的这个旅客消费者呢，稍微的呢去看一下这个官方网站确定的一些细数的这个内容。再来呢，航线的部分，船班的部分，像从今天下午开始，东部航线今天8号下午到11号呢，东部航线是全面停航的。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航线，基隆马祖啦、盐埔小琉球啊、东港小琉球、高雄澎湖等等，这些呢如果你也有这个订到这个船班的部分，也稍微的去看一下这个主办方或者是呢官方这个在各种平台上所公布的一些细节跟内容哦。公路的部分呢，台中市有宣布全面管制通往雪山坑步道及热门景点巨人之首的一个路段。那另外呢，还有像是龟山岛7月9号到7月12号是封岛的。再来呢，如果呢这个因为北台湾呢是非常的这个要严阵以待的，所以呢会不会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呢，有可能像淡江大桥不排除封闭。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3: 学妹，我先走咯，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2: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1: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4: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2: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4: 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
2: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4: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2: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
1: 记住寻道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5: 耶、我们家没有蚊子。
1: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今天就推他吧，耶、
6: 好，今天的推更呢，要谢谢这个铁粉呢，小珍迪尔斯，因为金曲37在颁奖典礼上的一个表演片段都非常的精彩，我也是这种一刷二刷，也还是不断的呢，就是看一些片段，都觉得非常的有感觉。就如他所说的，有感伤，有欢笑，也有搞笑啊。那趁着呢，他刚好有灵感的时候呢，就陆陆续续这一波把他给分享了。昨天呢，金曲37表演特辑呢，这个 Part One 是 Alin 片，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非常。感伤缅怀的一个部分，那就是 Hebe 田馥甄哦，这个在表演上来讲，就缅怀逝世音乐人的这一段，听着他虽然呢不一样的一个唱腔唱法，但情感的一个到位呢也非常的足够，甚至呢还有那种哽咽的，好、哦、就那种光看着、光听着都可以听得出来哦。那么他这个唱了袁惟仁、小胖老师的五首歌曲，我们今天来听听其中的几首，而且夏威呢就是还是有抽空，抽空把实况当中的，因为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不仅仅是听原汁原味的一个原版，然后也呢小听一下颁奖典礼上的一个这个实况的一个分享。首先呢要听见的是第一首歌曲，是那英的征服，这首歌曲呢是那英的代表作，98年所发行哦。小珍说他非常欣赏那英那种大气豪迈的嗓音哦，马上呢就听了这一首歌就抓耳朵的一个 feel。当然 Hebe 演唱的时候呢也是别有味道。

你也喜欢这首歌曲吗？征服你的是歌声还是情感呢？都有，对吧？接下来聊到的呢是演唱这个陶晶莹的《离开我》。小珍说呢，听 Hebe 这首歌曲呢特别特别的感伤，撇开歌词内容来说，你知道光听到离开我这件事情哦，面对你至亲至爱的人或很重视的人离开的这一天，你是不是用某一种方式给予祝福，然后也让自己好些呢？就是想没有苦痛了，没有悲伤了，是不是离开了真的就会好一点了呢？

陶晶莹的原版呢唱的比较轻柔一些些，但是呢感伤或疑惑或不解的味道还是有。

0: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申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马卡，内含八倍马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D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1: 申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99-995，0800-099-995。
2: 这求职广告好吸引人，免经验，薪水高。不过对方叫我先加赖群组，再拍身份证给他，工作内容是帮公司代收客户款项。
3: 等等，这是求职诈骗。找工作叫你加赖联络，代收代付款项就有问题，小心变车手。
2: 那怎么办？
3: 立刻封锁。找工作要透过合法求职平台，有怀疑就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2: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5: 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6: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7: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8: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9: 好，今天的推歌呢，再次分享啊，这个微粉呢，小珍迪尔斯呢，就是看金曲37颁奖典礼很有感，金曲37表演特辑呢，引来了他很多很多的灵感。第二个 part 呢，聊到的是田馥甄 ，Hebe 呢追忆袁惟仁，小胖老师呢唱了很多歌曲。接着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一首《缺席》，郑秀文的歌。他也说到了，就是看着看着，因为唱这一首歌曲 ，Hebe 已经哽咽了。你会想到，之于 SHE， 小胖老师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老师，已经永远缺席了，其实很鼻酸。你有时候也会想到某一个角落，某一个位置，某一个餐厅，某一道餐点，某一部电影，曾经陪过你的人，陪伴你的人不复见，因为呢是永远的缺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2: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3: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3: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啊，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7: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推荐这本书，跟现在的趋势非常有关系，那就是 AI。现在是不是开口闭口都是 AI 呢？ AI 的这个风潮，还有呢，就是善用它成为工具，你跟上了吗？ AI 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哦。有些人说，对，其中解决一个问题会不会就是自己呢？很害怕自己被替代掉，对不对？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应该是协作协力的一个方式哦。可以让你呢学习开外挂哦，上课啊、阅读啊、笔记啊、研究啊、技能等等，其实都可以非常的有效率，可以超速的。我们今天聊到这本书呢，商周所出版哦，《打造超人 AI 学习》。别再用骑马的方式开法拉利， AI 时代真正有效的学习术，形容得很妙，对不对？古时候的骑马，现在是要开法拉利超速。哎，交通法规当中是真的不可以超速的，但学习是可以超速的。作者呢，他是郑一婷，他以他自己的亲身经验，比如说呢，他实证了六个月修完顶尖大学 AI 学程，然后两个礼拜呢从零学会电子学呢。这本书看起来呢非常的清新明白，而且他还有一些些的一个图解，似乎呢也可以让你比较顺利的去懂得当中传授的知识。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章节吧，怎么样开启你的 AI 学习呢？他这个章节呢聊到，我觉得还蛮有感的，课堂强化。他说上课只戴耳朵， AI 可以帮你整理跟复习。以前上课不是，对不对？你要戴耳朵，你还要戴心呢。好，他说很多人觉得在 AI 时代什么都能够问 AI， 为什么要花时间听老师上课呢？作者说呢，他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在 AI 时代，老师的课程反而更加的珍贵，而且他说呢，他好像比以前更爱上课了。他说呢，他可以懂得，而且呢，之前呢，他也觉得，上课呢是一件还蛮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当他呢去渐渐的比如说呢用了 RAG 的洗礼之后，他就意识到一件事情，问题可能不在老师而是你怎么上课。他刚刚讲的这个 RAG 呢，其实他简单的一个步骤呢就是检索，比如说找正确的资料，增强就是把这个资料呢当做 AI 回答时的上下文，再来生成，让 AI 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生成答案，合在一起呢就是 AI。 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有没有？检索、增强跟生成，就是把正确的东西给找出来，再让 AI 根据这些东西说话，说出来的就会正确的话。好，他有聊到，你可以想一想你以前上课的时候，他说传统上课之所以让人挫折，作者整理出三个原因。第一个，我的基本知识的基础还不够，老师讲的话呢听不太懂，所以我要很费心很努力的理解，然后跟不太上。再来，他说老师表达的形式有可能不太适合我，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表达口语经验不太一样，语速、逻辑、用词，搞不好呢，我真的不太能够去吸收。再来一个问题点，有可能人类的专注力有生理限制，这可能也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注意力实在是有限。上课的时候你要边听边记边理解，同时分工做三件事情，然后一直切换，有可能每一件都做不好，对不对？他说呢，刚刚讲到的传统上课让人挫折，不是那么喜欢，有可能呢在过去是没得解的，因为就是要听老师的话。但是 AI 时代，他自己觉得他现在上课的方式非常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好了，现在父母都会让3C 产品来陪伴着孩子，那就变成了3C 保姆，对不对？然后学习的部分呢，你也可以这么做， AI 陪着你一起上课，如何？他 说呢 AI 陪上课这件事情哦，你别想的那么恐怖，在 AI 时代来临之后呢，真的其实有不少人上课的时候就会偷偷开录音，然后再整理成逐字稿，然后再好好的问 AI。作者他说呢，他做的比这个更进一步，不是只是拿逐字稿问问题，他会把课程内容交给 AI， 让他重新的制作一次哦。看一下他的步骤，他说他会让 AI 陪上课做哪些事呢？ OK， AI 啊，重做一份投影片，重新整理一份文字稿，把内容转换成图表，也就是让老师原本使用的教材格式不太是我容易所吸收的形式，那么呢就请 AI 把同一份内容转换成最适合我的版本，我就容易吸收消化啦。好像用不一样的方式切入 AI， 你比较没有那么恐惧了，对不对？它不是解决你替代的问题，是让你学得更顺，而且是更快速，而且是更适合你。这个适合你哦，不是别人说的，是你自己要跟他说的。好，在这本书里头呢，它有很多的比如说认知科学、脑科学的一个架构论证，再来还有一些些的一个图表，行动的清单建议你，然后你看了之后呢就可以好好的去试试看。你微笑的脸会不会是你在表演。今天稍微推荐的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郑一婷，书名叫做打造超人 AI 学习。

0: 我们回来咯，
1: 快来吃山竹。
2: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3: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8: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7: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强心小病毒细菌远离我。
10: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9: 老师说要强心手才不会得强病毒啊。
10: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强病毒哦。
9: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10: 宝贝，你最棒了。
1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1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黄飞。
1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先来我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接着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消息哦，尤其这个强烈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先问一下哦，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传说吗？我是今天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觉得哇塞好特别哦，因为有这个民众啊就是分享，他说呢，如果这远方的蓝雨，他们说远眺蓝雨可以清晰可见哦，好像根据当地的传说说，如果你把蓝云呢看得很清楚的话，就代表台风要来了。结果呢，这个讯息贴文曝光之后呢，真的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哦。那根据当地民众说，因为平常呢受到距离跟海雾等的因素影响，蓝云呢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见的，有可能就是模模糊糊的吧。但是哦，当这个台风外围环流接近的时候，可能就带来了下沉气流，然后让大气环境变得比较干燥。所以这个能见度就随之提升，有时候呢你忽然看到哦，远方的蓝雨的这个轮廓可能呢比你的印象比平常还要更加清楚，好像呢就觉得不瞄天气的大变化代表台风将到的这个地方说法哦，也稍微的让大家参考。那至于呢关注一下强台巴威哦，它最新的一个状况呢，虽然呢这个跟陆地还有一段距离哦，但看起来这个台风的核心结构还是维持的非常的完整，这个威力呢真的哦，真的不容小觑。根据中央气象署啊，目前呢这个最新一波的这个预估，最快在礼拜四，也就是明天会视情况发布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还有时间，所以务必请大家及早做好防台准备啊！特别是北部地区的迪尔斯，其实呢它的范围蛮广的，而且那个路径有往南修，影响的这个地区呢会更加的大，所以呢就是在下班的时候开始全家大小总动员哦，相关的一个防台准备都一定要落实，不容小觑哦，好吧？好，请大家多加的注意。那因为呢台风呢影响有可能一些的这个活动交通的一个异动呢，稍微再来参考，小小的来提醒一下娱乐方面的部分呢，稍微会在这个娱乐的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大家提醒。那其他呢地方性的刚刚有说了原本的这个115学年分科测验顺延到7月13号及14号，另外桃园市政府的这个桃园地景艺术节10号到15号是暂停开放了，10号到12号在恒春机场举办的这个屏东 3D 旅游嘉年华这个系列活动呢屏东县政府取消了今年度恒春机场的活动还有首发团的游程。再来新竹县的这个童话内湾 2.0 的亲子走读剧场延期到19号，那2026桃园宗剖塞版的活动延期到26号，集集同乐会暨水资源宣导活动呢延到18号。那同样的呢像这个国家公园游乐区景点50亲近福寿山农场哦，从明天中午12点开始就实施预警性的休园啊。相关的活动还是要以这个所有的这个官方还有主办单位的一个公告，请大家呢务必再去确认一下。那另外呢，跟上的这个世足赛哦，这前八强已经出来了。我今天早上看到是阿根廷大逆袭，我看到梅西落泪，因为实在是一直到最后很紧张，3-2逆转了，就是把埃及给out 了，挺进了这八强。之后可能有这个朋友呢会陆陆续续的又更紧张了，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八强哦，这出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跟瑞士，详细的这个播出时间如果你们关注的话呢再去看清楚咯。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好，来看几则月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巴威台风的这个影响哦，让一些的演唱活动跟颁奖典礼哦有取消还有延期的，要请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好，包含了呢这个礼拜在台湾登场的两场韩流活动，像是这个韩国许久静猛男秀7月10号、11号在 Les Terra， 那另外呢还有7月11号在台北小巨蛋登场的韩流拼盘演唱会都宣布取消演出了，而且还同步的公布了退票的办法。在卢广仲也是10号开始呢，在这个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连唱3天。那因为考量到大家的安全，10号的伤心早餐店演唱会呢改期改到13号，11号及12号的场次呢是照常登场的哦。那如果呢因为改期没有办法参加的话，也可以在受理期间内免费退票的。还有就是第28届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原本定在7月11号晚上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也是因为巴威台风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也许会这个市府宣布停班课的部分呢，台北电影节官方已经宣布了，就是延后到7月12号晚上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来举行。之前超前部署的呢是7月11号张秀清在大台南会展中心的巡回演唱会延期。好，来看一下哦，这个知名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他呢最新的一个剧作奥德赛即将上映了。最近呢脸书都是在推荐他，备受好评，因为他在这个伦敦举行了世界的这个首映之后呢，很多的影评人都给出非常高度的评价。怎么评呢？有说呢，这是诺兰从影以来最具野心的一个作品哦。那包含了像是这个场面的壮阔、视觉震撼，而且认为呢，这个诺兰再次的把 IMAX 技术推向了新的境界，它兼具了像规模、情感跟娱乐性。还有人认为呢，这个《奥德赛》是诺兰执导生涯中最容易理解的一部作品。我看到最容易理解的作品，真的是有点喷笑。好，这个奥德赛呢改编自古希腊诗人荷马史诗奥德赛，那这个阵容非常的强大，麦特戴蒙还有呢安海瑟薇、汤姆霍兰德还有罗伯派丁森、千代雅以及莎莉赛隆也都被一致看好，这部电影有望成为今年暑假最受到瞩目的票房奖片。奥德赛呢7月17号在台湾上映。回忆杀走进这位日本歌手岛袋宽子，他最近成为话题焦点哦。就是作为90年代传奇女子团体 Speed 成员之一，出道30周年呢，接连登上了很多大型的音乐节目哦。他还是一样哦，冻龄之外，歌唱实力呢，演绎这个经典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成熟稳定，还是有魅力，所以也唤起了很多粉丝对于 Speed 黄金年代的青春回忆。我们待会会听到这经典的 Steady， 这熟悉旋律呢，就是瞬间可以把你带回90年代日本流行音乐全盛时期，当然你也会听歌入戏啊。这除了呢是 Speed 的代表作之1966年的一个代表歌曲哦，也是呢由那个佐藤蓝子跟柏原崇主演的经典日剧《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你可能比较年轻的会对照的是郑元畅吗？跟林依晨对吧？我的时代是锁定在柏原崇。很多人分享哦，这前奏一响呢就是追剧跟听歌的回忆哦，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还说呢这时隔大概就是20多年之久嘛，这26年是文艺复兴的时期。接着看到的是呢金曲歌王陈建年5年低调沉潜没有作品哦。那消失的时间他在干嘛？他在台东老家务农，因为他那个金曲警察歌王警察已经退休了，他现在务农，但我觉得他的人生规划当中虽然没有这一块哦，也因为父亲年纪渐长，所以要接手照顾，
虽然呢务农很劳累，但是呢他有不一样的心情，我觉得呢跟大自然土地相处哦更有趣也更充实。他这一次呢加入了2026铁汉柔情系列演唱会，8月7号9号会在台北台中开唱，而且他说要加入不同乐器的一个编制哦，想要让你听到熟悉的作品，但是是不同层次的呈现。另外呢这个2026铁汉柔情系列的演唱活动呢，你还可以有机会看到像林声祥、马面仙和灵魂沙发。接下来我们真的要来回忆沙，你有跟上这一波吗？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提醒雇主朋友，公司如果因为人力缩编或是员工无法胜任工作而需要资遣，请记得依照劳动法令规定办理资遣通报。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的前10天就要完成资遣通报，如果员工工作未满10天，也应该要在离职后的3天内完成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了线上资遣通报系统，操作简单又方便，雇主不必亲自跑一趟，也不用邮寄文件，就可以完成通报程序。另外提醒，即使双方约定试用期，也不能任意要求员工立即离职，仍要依法办理资遣通报，保障劳资双方权益。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有时候是拼一口气，有时候是拼出高音，是吧？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互动，来聊一下哦，各种十二种的唱歌角色，你最常扮演的。
1: 人群走了，灯光不在场地凌乱，太多情绪显得像喊想听很难，讽刺怀疑总是很酸，一路纠缠。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想要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聊一下唱歌这件事情哦。你知道，人生有遗憾才美，我就是时时刻刻的记住这个遗憾，但似乎呢，不一定要硬要怎么样去闯出那样子的路，搞不好呢会这个遍体鳞伤。但是呢，一样善用声音，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呢，我没有当成摇滚团体的主唱哦，我反而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变成了电台的主播跟主持人，有没有？好，请用阿令的说法，实在是太可爱，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学起来哦。好，今天聊到这个唱歌呢，对我来说是非常之障碍，但我还蛮可以融入哦朋友唱歌的氛围，很奇怪，我不擅长的呢，我周遭的朋友都很擅长，这是一种互补的磁场跟缘分吗？旅行啊，不擅长做功课，就有很多做功课的人在我身边变成旅伴。唱歌呢，我大概就是去当分母，但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能歌善舞，但跟他们在一起呢，我也是非常的愉快啊。好，今天来聊一下唱歌角色，你是哪一个呢？先来看看哦，夏威参考引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编辑群设定了12星座，他们唱歌的时候都扮演什么角色呢？好，牡羊座，他就是我很想要的那个位置，就是主唱的位置。牡羊座呢，充满能量，开场王者，高音可以爆发，气氛带动者。好，金牛座，好，属于呢走那种 bass 派的，有没有？这个 bass 挂的调的，就是低音炮，就是比较稳定深情的低音担当，声音醇厚，很有安全感。双子座是属于饶舌在搞笑担当，我觉得搞笑担当是还不错，但他也算是气氛大师。可以接梗啊，可以 rap 啊，就可以让这个欢乐都非常非常的嗨。双子座的朋友呢，我们家的双子尾哦，其实他还蛮会唱歌的，但他通常呢，尤其是硬要拼什么，不是拼那一口气，是拼高音，然后又逼切，然后就有那个鸡嗓，有没有？所以呢，他呢真的也很融入搞笑的担当，很酷。巨蟹座，情感诠释者，唱入人心的疗愈系歌声，每一句都让人想哭。猪叫声出来了。狮子座，舞台王者，天生的聚光灯焦点，自信爆棚，魅力无法挡。我想到我们家的 DJ 像是这个彼得跟哈德，哇，这是双帅，双德，他们的唱歌技巧声音都很好，我印象当中是这样。好，处女座，和声加完美主义者，哈，就属于那种和声天使哦，就追求细节，可以像那个什么歌喉战的那种感觉，有没有？会让人听了很激动的，哈，很好听，陶醉的起鸡皮疙瘩。天秤座，音乐调和者，负责平衡整体声音，让合唱和谐美美的。这个倒不尽然，因为我们家的天平花，它就属于主唱，不管是主唱或和声，它声音都非常的漂亮。天蝎座，神秘担魅力担当，嗓音有故事，魅力深沉，一开口就会让人着迷。我天蝎座的闺蜜唱歌好像也还蛮好的。射手座，气氛炒热者，全场最嗨的那个人，可以让大家忘记烦恼一起嗨。我们家的射手美呢，走的路线是跟巨蟹威一样的，这样子你就懂了吼。摩羯座，幕后策划者，默默规划好一切，然后没有他你演出就没有办法完美。哦，我想起来了，我天蝎座的另外一个男生朋友，还有摩羯座的一个男生朋友，其实他们唱歌都非常的好听哦。水瓶座呢，样样都行，好，你要那个什么像是阿卡佩拉好等等，好，音效的啦，编曲的啦，混音的啦，跟他在一起呢，也许你就可以享受出不一样的 K 歌情怀，惊喜跟心意。双鱼座是梦幻主唱，梦幻般的声音唱出童话般的氛围。好，不管你是哪一个星座，不竟然的要对号入座，我们就是打破这12种唱歌的角色，如图是第 二次跟我分享一下，你唱歌时最常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好，这个角色扮演起来你是给自己几分呢？好，再来看一下你印象当中有没有你自己点的或是别人点的最常听到被点唱的到底是哪些歌手或团体的歌呢？我想起来了，我们家狮子园唱歌也很好听，你看吧，我周遭都是很厉害的高手，还好我有一个射手美可以陪伴着我。夏小薇，我十二种唱歌的角色硬要选的话，我最常扮演什么角色？就是和声，就小小声的跟着唱就好，但是呢不会很完美的，好，就是和声，和声天使，和音天使，小小声的唱呢我是觉得还行。好，给自己几分呢？当和音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给个六分吧，好吧。印象当中最常被点唱的歌是谁呢？其实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参加 K 歌场合了，也不太适合，再加上这一票朋友呢都对都有年纪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再点新歌的。我可能最近参加有欢唱的场合可能是两三年前了，已经两三年前了，然后那时候两三年前还是没有点新歌。印象当中最常听到朋友们唱的点的就是五月天、梁静茹、张学友。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在升岛黑马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马卡，就是要吃 O A， 再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升岛黑马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3: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2: 啊，那么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升宝黑玛卡哦，连我到水某嘛拢对得家呢哦，要健康有人啊，你都唔通趁，等你就赶紧个卡包就对啦。
3: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0800-099-995，0800-099-995。
4: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5: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4: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5: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我的微风，我的第二次，你喜欢唱歌吗？有些人呢真的是很拿手啊。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气氛的啊，有些人呢就是默默的帮忙点歌的，有没有？你是哪一种呢？参考了这个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哦，这个编辑群他们所设定的12星座12种唱歌的角色，好，没有必要一定要这个对号入座的12种的唱歌角色让你参考一下哦。你呢？最常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那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很称职吗？好，大概呢给几分数呢？在印象当中我们就互相交流一下，也许在 K 歌的场合，那有也许现在不是做什么一人包厢还是两人包厢，或者呢板德的时候活动中心的时候，也有那种开放卡拉 OK 的时间，印象很深刻的你自己或朋友最常点唱的歌是谁的歌比较多呢？我们这一挂的就是对比较资深的那种新歌翻新的几率蛮少的，但其实他们也有新歌啦，五月天也有新歌啊。

张学友新歌啊，梁静茹有新歌，但我们还是都是点就是比较经典的歌。好，五月天、梁静茹跟张学友，我看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还有点谁的歌呢？陈美最常扮演的角色是幕后策划者。啊，就是属于呢，你是帮忙点歌切歌的那个吗？然后想说，好，我们规划这一个 part， 我们自己都会规划啊。这 part 是五月天演唱会，全部都五月天的歌啊，再来换场梁静茹啊，又全部都点梁静茹的歌，然后再来谁谁谁就点谁的歌。好，他说呢，他是比较会坐在点歌区帮大家点歌，退居幕后，或者呢很重要的事情可以点餐饮，有没有吃什么喝什么。好，唱歌呢，陈美他说要给自己三分，然后说唱的歌声呢真的是很抱歉。我跟你说，我后来呢，我朋友给我很大的信心，虽然你唱流行歌，他们说我啦，不是说陈美你哦，就是为什么会给我信心呢？真的是要适合，要找适合才能够有所发挥。发挥呢，不既然是像那种什么专业的歌手会本来唱歌就很好听的人十分，但是至少呢，你原本啊唱流行歌曲、一般的歌曲哦，你可能就只有一分、两分，甚至零分。但是呢，抓到你的特性之后，你的主打歌、某一个类型的歌或某一首歌，你唱起来真的就是特别的好听，可能会给个五六七八分吧。然后他说，你哦，你最适合的歌几乎可以拿满分的，就是儿歌。那我就想说，好，虽然在一般的流行那个都会成人歌曲没有办法拿分，但至少还可以在那个儿童歌曲、比较可爱俏皮的歌拿到还不错称职的分数，这样子也是很可以的啦，好吧。好，那陈美呢说，家人朋友会比较常点播的歌曲大概就是林慧萍或者是黄以玲的歌，而且他是可以让他高歌一曲哦，就比较熟悉的歌，有感情的歌，唱起来呢其实滋味会非常非常的够哦。好，接着呢，我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第二次你们忽然的私讯会让我的那个电脑跳开，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人的那个讯息了。好，蔡琳说呢，唱歌的时候他是负责点歌，然后呢有这个调和，用稳定深情的声音给你呢，给对方，给其他人很有安全感。他自己给分呢是六分，然后印象当中最常点的歌，就是他印象当中不管是自己点或是别人点的，他说曾心美、江蕙、张韶涵的歌好像呢是蛮大几率呢会去被点唱的。然后他说家里头，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先生是金牛座的，不是那么喜欢还唱上 KTV 卡 OK 等等，因此呢就算他自己还蛮喜欢唱，而且给自己的六分，好，但他还是就此封麦了。你封麦之后可能五年十年后有某个特定的一个节日或节庆，搞不好呢你又可以复出跟回归了，有没有？好，他有推啊，就是刚刚这个曾心美、张蕙跟张韶涵，他说曾心美的歌推苏良烈的新歌你敢不知道，他最近要复出了，有新歌，而且是国台双语，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他还要办那个演唱活动了。好，江蕙的给改林仙，还有呢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宜萱呢，他是属于和声加完美主义者，他说他会追求细节完美到让人起鸡皮疙瘩，这个角色呢他扮演的很不错，很称职，会给自己八分啊。那印象当中呢最常被点唱是谁的歌呢？哦，这都是超级厉害的天后级，也就是 Coco 李玟还有张惠妹、妹姐是吧。好，再来看到是义军说呢，他比较常扮演的角色就是主唱，很好，高音爆发，拼个高音，有没有气氛带动着？而且呢，给自己的分数呢，大概是五分。好，印象当中最常被点唱的五月天梁，跟我们家一样，五月天梁静茹还有温岚。然后他说呢，五月天就是 Jump 离开地球表面，还有梁静茹可惜不是你，以及温岚的傻瓜。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换下。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各位台中的雇主和外国朋友请注意，台中市劳工局115年外国人休闲娱乐活动开跑喽！今年的活动地点就在超人气的力宝乐园，而且完全免费，还首度推出了水陆二选一，想要到马拉湾消暑还是畅玩探索世界都可以。现场除了有奖征答送精美礼品，还安排了多国语系咨询，并提供金科园区、潭子园区、台中火车站的交通接驳专车。活动从7月19号起，共有5个梯次，一律采网络团体报名，每家公司每梯次最多可报10人，且外国人比例需达50%以上，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快带上您的外国伙伴，一起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吧！更多的活动详情，可拨打电话洽询04-2242-3311。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4: 好了好了，知道了。
5: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6: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5: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4: 喂，妈。我想你。
7: 你好，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FM 92.9城市广播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好，今天聊到呢，唱歌的角色有12种。第二次你看一下，你是最适合扮演常扮演的一个角色呢？那你自己会给几分？当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有没有很称职呢？好，那另外呢，印象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就是你比较会记得的，常常被点唱的歌又是谁的歌呢？我刚刚想起来了，我有个微粉呢，他是玉多木，还是处女座，他唱歌很好听哎、欸。有一次呢，我们这个曲盘讲唱会在这个正大书城举办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聊到主题是张雨生嘛，聊到那个七匹狼，然后呢永远不回头，哇塞，那热血澎湃，哈哈哈，我就点名点他出来唱，歌声很好的。好，接着来看一下郑豪，郑豪呢牡羊座。不一定要对号入座，但是他唱歌的时候最常扮演的角色呢，就是炒气氛的那一种，全场最嗨的那个人，然后要带动气氛的人。希望大家呢就有欢唱的部分可以稍微的解放一下压力啊，一起来嗨。这个角色呢他当的还蛮称职的，高达有9分。那如果呢就印象当中常常被点唱的是谁的歌呢，包含了像是张惠妹、郭靖的歌，还有萧敬腾的歌，他们那一挂常常被点唱的。好，再来看一下文琪，文琪常扮演的角色是倾听者，你也是属于那种默默策划的嘛，点歌、切歌、点餐饮很重要。好，那么最常点的印象当中，江蕙的歌、张学友的歌，还有阿妹张惠妹。好，另外看到是恩静天蝎座，他比较扮演的是和音啊，就是小小跟着唱，就是有那种参与感，而且也可以稍微的抒发一下哦。好，不然呢就是躲在角落里，躲在角落里，你是不是偷吃东西、偷吃水饺之类的 ？OK， 好，那只吃东西的人，然后就是打招呼、聊天，好，他一样呢，还是可以啊，就是让气氛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吧。那给自己呢，大概是气氛。印象当中呢，就是他的朋友群哈，朋友们最常点唱谁的歌？江蕙、黄以玲跟詹雅文，比较碰比较多。多偏向于这台语歌。好，另外我们现在看起来的感觉好像几乎都是比较经典的，对吧？是因为我讲说我没有刷新歌，所以你们就不敢说其实你们跟的都很多很多的新歌新人嘛。我真的路过，因为像我们电台常常会经过那个什么想温馨 KTV， 它的那个玻璃墙面上都会列出呢什么目前反正时下流行的什么排行榜啊之类的。我如果时不时的经过，我稍微的看一下那个榜单，我说跟我的榜单完全都不一样。那个榜单呢，我不认识他，他也不太认识我。除非呢真的是有强力推荐，比如说我记得我的微粉第二次在点歌，如果我有开放点歌，以前不是说补班补假的时候就会有点歌一波，有吗？点歌一波、两波、三波，我发现我的第二次还蛮长点就是比较时下的一些流行歌，或者是新人新歌尤其可能是因为追陆剧啊，所以呢就是追陆剧，那个陆剧搭配的一些主题曲呢其实真的也非常好听。 OK， 好，再来看到的是呢青柔这个彰化的阿荣，对吧？他说呢天蝎座他给自己呢还蛮满意的一个分数，就是10分，他是会那种掌控全场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开心。非常开心是听你唱歌还是听别人唱歌啊？好，他最常点的歌曲就是黄以玲还有林慧萍再不然呢就是张信哲等人。对，我印象当中呢他也常常的点那个林慧萍跟黄以玲的歌。好，丽云说呢他是属于和声型加完美主义者，当然会注意一些些的细节可以让人家觉得感觉起来听起来是让人可以哇激动到起鸡皮疙瘩，给自己有7分。好，最常被点唱的歌是谁的歌呢？詹雅文，而且要推推人生公路。朱梅呢他扮演的角色呢情歌诠释者，很强哦，狮子座对不对？我想我刚点的狮子，你看彼得哈德跟我们家狮子园都超级会唱的。好，所以你也是情歌全熊妈会唱吗？熊妈我印象当中她是不是跟我一样是和声的呢？
忘记了。哦，朱梅狮子座，情歌诠释者，可以唱进到人心里头、心坎里的疗愈系歌声，而且呢，每一句都会让人家想哭，哈，让情感到了，自然呢就是会哭。啊，给自己七分啊，他比较会唱的是什么呢？啊，林彦如的歌、江蕙的歌跟张秀清 ，OK， 都是很重点的经典哦。林彦如的《走比的咖啡》。啊，江蕙的《老虎虾》，还有张秀清的《车站》。OK， 张秀清的演唱会啊，被巴威给打乱一下哈，这是7月11号的哈，取消。好，小冠呢，他只去过 KTV 一次，哎，就是吃东西，属于那种幕后策划，可以吃东西、点餐、点歌、卡歌啊。但是他觉得很开心的是，反正同学都可以唱得很嗨，有没有？好，再来呢，看到的是娟娟呢，他是属于搞笑担当，还有呢低音炮这个角色，给自己打三分。你的声音是很贝斯声嘛？其实我觉得那种贝斯声，还或者是人家说更厉害的，更感性沧桑的那种烟嗓，我觉得好，非常非常的迷人。好，最常被点唱的是谁的歌呢？ Eason、 陈奕迅、江蕙跟黄以玲。好，包含推推的歌呢，陈奕迅的十年啊，江蕙的秀别海华，黄以玲跟郭贵宾的嗨婆龙。而且你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他就是说他是搞笑担当，那最重要的是低音炮，他那个唱那个黄以玲跟郭贵宾的嗨婆龙，他唱的就是男生的部分。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3: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4: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5: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3: 好，先聊下午的4:43，最后一个 part， 让我来了解一下 Chardius 在唱歌的时候，你的角色扮演如何呢？分数又如何呢？那分享交流一下，目前哦，就听起来最常被点唱的是谁谁谁的歌啊？

好，景宏跟我说呢，他就是属于那种静静的听人家唱歌，然后呢最常听到被点唱的是谁的歌呢？哇，这一挂都是男生牌啊，吴宗宪宪哥，还有呢我这几年特爱的动力火车，还有哇塞沈文成大哥啊。好，雪丹呢他说他的角色呢就是要炒热气氛，属于幕后策划的，就负责点歌。通常你知道吗，负责点歌咖歌跟点餐饮的几乎都会是同一个人，而且他的位置哦很自然的默默的就会坐在机台前面。好，王云水瓶座扮演什么角色呢？啊，那水瓶座对给鬼给拐是吗？它的功能很多，会哔哔啵啵的，创意担当、音效担当、特效编曲、混音天才。惊喜跟心意是什么呢？它带给别人的就是轮流的点歌，轮到就唱，别人唱就拍手然后尖叫。而且我们还会特别的准备一些工具，哎，现在 KTV 也都有啦，就是什么铃鼓啊、沙铃啊等等。然后呢，他会喜欢，你知道那个编曲特效，就果然是音效担当。他说有时候他会按下那个唐老鸭键哦，那个声音会变声，对不对？让大家欢乐一下。所以他的角色呢扮演还挺称职的，大概是七分。印象中最常被别人点唱谁的歌呢？林慧萍、江蕙还有王菲。钟强，摩羯座属于幕后策划者，就是规划一切。他说呢，策划者你还要想到很多， KTV 包厢男女都有，如果有那种什么怕老婆的、怕女朋友看到会乱想的，他就会开第二包厢，第二包厢的纯男生。哎，你开第二包厢才会更可疑，对吧？但他的策划呢，真的希望能够应付老婆查情，然后呢另外一间呢是属于开心欢唱来克服这个难题。哇塞，他说这一招超好用的，目前都是 safe safe safe 过关，风平浪静 perfect。 然后他不敢哦，不敢拿十分，他说哦还好啦，七分。印象中最常被点唱谁的歌呢？哦，王世贤、刘德华、张宇。然后有一个呢他特别聊到，只要是有生日 party 有没有，生日的时候就会点唱康康的快乐鸟日子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哈哈哈。除了哈哈哈哈还有嘿嘿嘿嘿嘿。耿杰呢他比较常扮演的是倾听还有点歌，点歌就 也算是策划的一个部分哦，这还不错，有七分。然后印象当中呢常常听到被点唱谁的歌呢？江蕙、沈文成跟张宇。沈文成大哥居然已经有两票了。江蕙有酒后的酒熬心虾，沈文成是古今雅迷迷，还有呢张宇的消息。唐本娟她大部分会唱 Elva 萧亚轩跟 Ella 的歌，她说高音上不去，低音也低不下，那你该找中间值。然后呢这个部分呢梁静茹、郭静的歌路也是挺适合的，然后呢顶多唱五首歌。哇塞，你唱五首也很多了呢，其他都是铃鼓担当。我记得以前啊就是 KTV 欢唱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些娱乐，但现在也许年龄层次不一样，还有找寻娱乐的一个方式太多元了。也许而且现在你知道那个，就像我看百货公司或一些商场，他们的 KTV 真的就是一个人的包厢、两个人的包厢，有一种隐私的感觉。然后也可以呢，如果说不擅长或者是害怕干扰到别人的，就可以在里头呢就大声的、放声的随便不要高音，也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啦。然后一票听起来也都是属于经典
经典，也就是呢比较老歌。都好都好，都很尽责哦，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好好的去享受哦，特别享受就是点歌咖歌，还有呢点餐饮吃餐饮的部分。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台风逼近了，务必注意安全，回家之后还有空档可以做好防台准备，拜托。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1: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3: That's race。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7: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8: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9: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8: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9: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10: 台风特报，
2: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11: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啦。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器，可恶！那我去海边好啦。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1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13: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谢所第二所空中陪伴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今天礼拜三有赠书活动，喜欢阅读的朋友再来把握机会吧。 OK， 相约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I, Jane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8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今天星期三，小周末，节目一开始，让安心雅给你呼呼。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5: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4: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5: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4: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5: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好，夏天的歌曲，这是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这是她在2010年的作品，相当适合她当时的年纪和心情哦。好了，接下来延续同样的氛围，来送上严爵这首甜甜的小品《我喜欢不我爱》。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 62% 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比较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安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嗯、哦、啊，40岁也很年轻啊。
3: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
2: 嗯，
3: 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
2: 嗯，
3: 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啊，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
2: 嗯哼哼，
3: 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
3: 了。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
2: 会啊、
3: 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因为
2: 这是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
2: 嗯、
3: 仔细听。
2: 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
2: 嗯，
3: 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
2: 嗯，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Fiona，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
2: 嗯。
3: 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
2: 嗯。
3: 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
2: 嗯。
3: 再加上高血脂，
2: 嗯，
3: 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
2: 嗯哼哼。
3: 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
2: 嗯，
3: 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
2: 嗯，
3: 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在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
2: 嗯，
3: 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
2: 嗯。
3: 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
2: 嗯。
3: 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什么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
2: 甚至到
3: 膀胱癌，
2: 这样，
3: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
2: 嗯，
3: 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那里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
2: 嗯，
3: 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
2: 嗯，
3: 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 所以会为什么会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嗯、玛卡有分三种、
2: 嗯、
3: 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
2: 哦、
3: 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欧金，
3: 所以你也发现哈，然后在金欧叠爆，
2: 嘿，
3: 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
2: 哎、
3: 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
2: 嗯、
3: 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 B 群等等等的、嗯、哼哼哼哼，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了，
3: 没有，就是纯的
2: 哦。
3: 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
2: 嗯、
3: 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
2: 嗯，
3: 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
2: 嗯，
3: 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欸，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
2: 嗯，
3: 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
2: 嗯，
3: 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哦、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会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嗯、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
2: 嗯、哼哼，
3: 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 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跟你讲，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2: 嗯，
3: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2: 嗯，
3: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2: 嗯，
3: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欸，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1980，
3: 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2盒3盒，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了，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99-995，0800-099-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
3: 十分钟有抢到的
2: 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到
3: 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99-995 0800-099-995。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胺，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哦，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99-995，0800-099-995，快点拨电话啊！
2: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4: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5: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4: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5: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4: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5: 你的青春
6: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2: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鲜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 好的，继续送上周杰伦这首《乡间小路》。那 MV 呢，在墨尔本的郊区拍摄，还邀请到太太昆凌的叔叔入境哦。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那现在关心交通新闻呢，首先呢是高雄男子区呢，有一起这个严重超载事件哦，是他超载的太严重，不是说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故哦，就是呢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也是上传一段影片哦，影片呢就可以看到一名机车骑士，他行经德明路跟蓝窗路口的时候呢，他的车身的这个身后哦，就是挂载了至少五大袋，就是那种黑色大塑胶袋，那种体积非常庞大的那种袋状物品哦。
1: 五大袋
0: ，你一台欧多外好，就算你是重型机车好了，你要挂五大袋那种黑色塑胶袋装的那种东西，而且是每一袋都装的满满满的哦。那目测啦，疑似可能就是资源回收物，但是五大袋真的很夸张哎，就会觉得整辆机车好像是那种移动的回收站哦，真的是严重影响到他的行车安全跟视线哦。
1: 没错没错，那男子警分局就指出说呢，影片中该名机车骑士在车身前后挂载的这个袋装物品啊、体积庞大，而且位置极为危险、已经明显超出了机车载物的安全标准了。那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88条的规定哦。机车负载物品的高度呢，不得超过骑士的肩膀，宽度呢也不可以超过把手外缘10公分，
0: 对，
1: 而且呢车尾伸出部分从后轮轴起不可以超过50公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从影片来看，这个骑士他载东西的方式已经全面性的、
0: 全面性的，
1: 没有毁灭性的，
0: 严重的超载。
1: 这个行，这个比较级非常非常非常高，
0: 全面性的
1: 违反上述规定
0: 哈，他整个就大违反就对了。
1: 对，不但可能遮挡后照镜，然后影响到操控平衡，
0: 对，
1: 更在行驶当中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忧啊！
0: 你想想看，他挂五大袋，他到底要怎么去操控他的龙头啊？
1: 对啊，
0: 这个稍微真的是卡，
1: 你手肘也弯不了，
0: 根本就是
1: 然后车身也弯不了，
0: 对啊，他以为他是鲁夫还是怎样吗？
1: 东挡西挡，
0: 对，完全是不行哦。对，那这警方强调，骑士的行为呢，已经触犯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这是可以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的罚锾。那男子警分局呢，也是锁定了车辆资讯，会通知车主到案说明。那还是呼吁用路人呢，一定要就是遵守这个交通法规，真的是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他可能想说，我一次就载五大袋，我只要还骑得动，我就想尽办法一次把它载完哦、对，那通常这种就是贪图一时方便，或者说他就是要节省一些搬运的时间哦，然后就超载的方式上路，不但重点是自己危险，然后也严重威胁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哦。所以真的是绝对不要超载了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就来聊机车超载的一些相关话题。
1: 好，那接下来呢是新北市一名汽车驾驶啊，他经过路口的时候，才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右转哦，造成了后方机车骑士反应不及就撞上受伤了。那这一名汽车驾驶经法院判决过失伤害罪成立啊。对，警方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2条。第1项第45款的规定啊，那汽车行驶到交叉路口右转弯的时候，应该要距交叉路口30公尺前显示方向灯或是手势，换入外侧车道、右转车道或是慢车道、
0: 对，
1: 那开到这个路口之后再右转，那再来就是左转弯的时候，应该要距离这个交叉路口30公尺前显示方向灯或是手势啊，换入内侧车道或是左侧车道。那这个走到交叉路口中心处左转，并且呢不可以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哦。
0: 没错，那这名汽车驾驶他因为涉及过失伤害被起诉，那法院就认定说，他行驶到交叉路口30公尺前，他就是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就贸然就右转，他可能想说，我有打我就好了，可是他其实他一定要提前打就对了，所以就是造成后方骑士，你一打就右转，有时候真的是完全是反应不及哦，然后所以就撞上受伤了，对，所以呢就判决这个汽车驾驶过失伤害罪成立哦。那新北市政府就提醒那个驾驶人哦，真的是你在就是骑驶然后转弯变换车道这些，你除了要打方向灯之外，你一定要提早打，重点就是要打给其他车辆看哦。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避免其他车辆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事故、
1: 对，我上礼拜就收到一张这个左转，然后我有打方向灯啦，就是我太前面了，就是前轮有点碾到那个机车停等格，
0: 那个、
1: 因为前面车太多了嘛，前面已经过去了，我来不及过，我只能在原地、
0: 停下来，
1: 对，所以我就会在有点压到那个机车停的、
0: 好尴尬，
1: 我就被检举了。
0: 对，就是被检举就一定得要处理。
1: 对啊，对，我看那个照片的视角，
0: 你就觉得是
1: 还拍，甚至还拍到了那个检举人的引擎盖，这样一点点，还有带有一点前景。
0: 他可能看到哦，有猎物哦，赶快、哦！
1: 你检举的照片，你干脆自拍好了，因为我都已经知道是你检举了，你就直接这样倒过来啊，占用车道，啊，900块就飞了。
0: 对，我上次被拍到检举，他是还拍到他的那个手表、
1: 哦，手表这样子哦，
0: 他就是他这样整个手表就拍到这样子，
1: 哦，
0: 我就觉得说。
1: 他是在怕别人不知道是有人检举
0: 这样子吗？对，实在好，还是被检举，警方就是得要处理，不然的话，
1: 而且那个拍照的角度还真的是副驾的角度
0: 哦，
1: 对不对？就我们之前提到，你如果要检举别人，不可以再驾驶，
0: 所以他是
1: 副驾的角度，
0: 合法的检举就对了。
1: 对呀、
0: 好了，那你就认了吧，你就认了吧，这900块你就乖乖的缴纳哈。
1: 好的，好的，
0: 好了，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在这个台湾啊，骑机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而且那个使用密度很高哦。但是呢，机车事故也是蛮常发生的哦。而且我们就说，这个机车再怎么样，它就是肉包铁，一旦发生事故呢，肉体哦，就是直接首当其冲的，就是
1: 对，
0: 就算是练霸腿，我觉得就算是。你知道扑街啊、拔豆，其实哦也是会酸痛个好几天哦。
1: 嗯，
0: 对，只是说呢，路上还是有些人就是会有一些坏习惯，容易造成事故。那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超载，
1: 对，没错，
0: 外什么都载这样子。
1: 嗯，小小一台机车好像什么都能载，好像农历过年前是货运的高峰期
0: 嘛。对对对对。
1: 那有民众看到说，新北市瑞芳区哈有一名宅配员骑乘的机车明显超载了。
0: 哦。
1: 对，那这个置车箱上面堆放满满的货物，却没有做好安全捆绑措施。不止如此呢，机车侧边的置物袋也塞着又长又大的包裹。那抵达目的地之后，正准备停车梯下侧柱后车厢上面的包裹就重摔落地了。
0: 因为它没有捆绑好了。
1: 对
0: 对，而且它还不是骑车的时候掉，它是停车的时候掉。那它如果没有捆绑，
1: 骑的过程
0: 对
1: 没有掉，
0: 骑的过程没有
1: 停了才掉，
0: 停了才掉。但是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好的示范了，因为它就是超载，然后又没有捆绑好，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1: 对
0: 对，还有民众是欧多拜前他会有那个菜篮啊，然后就超载，硬是塞得满满满哦。其实我的机车也是有放一个，后来我有加装一个菜篮。
1: 你的也是有菜篮的。
0: 对，我也是，我后来一开始想说，哎呀，那这么丑，干嘛加个菜篮？但是过了一年之后，我还是花钱
1: 去，就是很方便啊。
0: 我还是觉得很方便，
1: 买吃的什么的。
0: 对，我觉得有菜篮还是，反正我想说，哎，反正都已经是那个妈妈了，就是有菜篮就算了，这样就抛弃这个偶包。但是我觉得放那个菜篮，就是有时候放一些东西，它会挡住那个车灯。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危险这样子，对。然后只是，而且有的人菜篮他真的就是很会善加利用，就塞得满满的哦。那机车行老板就说，其实一般的菜篮呢，纯重大约是两公斤哦。那如果说两公斤左右，对。那如果说你强制放过多的物品哦，那龙头就不好控制，很容易摇晃啊，车身也不稳哦。那虽然说因为这个机车的置物空间有限，那很多人就会想说，我就是加装个菜篮，然后就后来就什么东西都堆到菜篮上，就变成超载哦。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机车都是可以加装的哦，就是必须就是只有那个车头斜板上有三颗螺丝，又或者是有铁架的才能够加装菜篮哦。
1: 对，
0: 而且说真的，你加的是菜篮，你不是什么万用篮哦，什么都往上面堆哦。你太重的话呢，说真的，一般的就是妈妈有可能手的力气也不够，有可能就是你龙头就不好控制，就会摇晃。那万一你不要讲说什么样的，你可能有个窟窿啊，或者说说不定有什么小猫小狗跑出来，有什么这种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无法操控，然后来不及反应哦。
1: 没错，因为菜市场很容易出现那个菜篮超载的情形
0: 哈，
1: 车头菜篮跟机车踏垫上面都是放满战利品，
0: 连
1: 机车把手也不放过。有时候也会骑 U-bike 去买菜 ，U-bike 前面也有菜篮。
0: 对，
1: 那我就是有时候真的会
0: 塞满吗？
1: 对啊，就真的会很重啦，可以理解那种感觉。你看那个战利品，有时候假如你买西瓜
0: 你
1: 买萝卜
0: 很大颗，
1: 买一些根茎类，不啊，菜龟，你说叠一叠就超重的，
0: 对啊。
1: 对，整颗高丽菜这样都是哈。对，那有的是堆到连那个车牌都遮住了，
0: 遮蔽这车牌，这也不行了。
1: 对，所以呢，警方就指出说，已经涉及了损毁或是遮蔽汽车汽车牌照的行为。对，如果远景没有办法辨识车号，可以处汽机车所有人24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的罚款。
0: 对，
1: 那所以呢，菜篮族要注意避免处罚，你也算是菜篮族
0: 啊。对，我也是菜篮族，所以要小心啊，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塞上去哦。
1: 对，
0: 所以呢，只要有超载，不管是哪一种交通工具，一样都是很危险哦。那还有一种超载就是载人哦，载人的超载也是很常看到哦，三贴到五贴哦，都很厉害，全家都贴上去哦。对，机车超载乘客这也是很危险哦。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的第31条第五项的规定，这是可以处300元到600元的罚款。那罚款是没有很重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机车骑士跟乘客的安全。尤其很多时候超载其实都是载小孩上学哦，我家里两个就一次载好载满这样子哦。对，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就 后悔莫及了。
1: 没错。那刚刚我们讲的都是普通重型机车的超载情况，最高会吃上600元的罚单。
0: 对，
1: 那如果是重型机车呢？之前就是有重机车族哈，为了方便违规三贴哈，开上了快速道路，甚至是只有戴上半罩式安全帽。那由于这段路这个路段呢，最低时速不得低于60公里，所以呢，乘客眼睛都被风吹到睁不开啊，
0: 这太危险了。
1: 没错没错。那重型机车罚款是比照小型车，可以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所以还是奉劝大家，机车是真的是很方便了，可是如果你超载的话，就非常的危险哦。还是请大家要有好的驾驶习惯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卫福部昨天对中联油脂祭出重罚，开出了史上最高大约1.65亿元的处分，各县市也针对福茂、福寿、泰山、南桥等下游厂商进行裁罚。食药署同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会上宣布，为了确保食安，将会全面下架公布的232项产品，一律油脂未达含量20%的产品，共计175项，也将会全数下架，等到提出检验合格标准后再重新上架。法国总统马克宏7号访问叙利亚，然而他下榻的四季饭店附近却发生了2起爆炸。第一枚炸弹放置在饭店附近的垃圾桶，第二枚炸弹则藏在一辆车内。爆炸发生不久后，马克宏仍依照既定行程前往参观叙利亚总统府，并和叙利亚总统沙特一同参访清真寺，也会见了叙利亚民间人士，成为2024年阿萨德下台以来首位造访叙利亚的西方领袖。接下来马克宏将会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高峰会。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今天由卫冕军阿根廷对上埃及，但阿根廷却陷入苦战。埃及队的亚希尔率先突破阿根廷防线，帮助埃及先持得点。然而，梅西不仅错失了12码罚球，阿根廷多次的射门机会全被埃及门将舒比尔挡下。上半场埃及1-0领先，到了下半场第67分钟，埃及队穆斯塔法的进球原本被取消，但他却再踢进了一球，为埃及夺下第二分。不过从第79分钟开始，梅西连续送出传中，精准找到了克里斯蒂安头锤破门，替阿根廷追回了一球。接着在第83分钟，梅西凌空抽射破门，短短4分钟内阿根廷追成了2-2平手。而在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第92分钟，阿根廷送出了关键传球，并靠恩佐头锤破门，让比赛大逆转，最终以3-2打败埃及，惊险挺进8强。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今天由哥伦比亚和瑞士争夺最后一张8强门票，双方互有往来，但都找不到破门良机，形成了僵局。90分钟正赛结束后，仍是0-0平手，双方进入了延长 PK 大战，最终瑞士以4-3一球险胜，成功夺下了最后一张8强门票，暌违72年再次闯进8强。下一场将会挑战对埃及上演大逆转的卫冕军阿根廷。而今天16强淘汰赛全部结束，8强名单出炉。7月10号凌晨4点将由法国对上摩洛哥，7月11号凌晨3点将由西班牙对上比利时，7月12号凌晨5点将由挪威对上英格兰，最后7月12号上午9点则将由阿根廷对上瑞士。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4: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3: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4: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古月兰露啊，进来喽。
5: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6: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99-995，0800-099-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99-995，0800-099-995。
7: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8: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7: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8: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9: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孙燕姿这首朗朗上口的歌曲《绿光》。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再来一首 K 歌，这是飞轮海跟田馥甄的合作，《只对你有感觉》。

梁静茹这首《以你的名字呼喊我》，这是维里安作曲，知名作词人小韩填词，就是十足梁静茹风格的作品。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陶喆为汽车广告所演唱的主题曲《Free》。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今年的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逐步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发布海上还有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升高，山区降雨可能会持续增强。台中市民政局长吴世伟表示，和平区达官里雪山坑产业道路从6月25号起受到连续豪大雨影响，1.5公里处已经多次发生了大规模的边坡崩塌，山区边坡含水量高，如果再遇到强风豪雨，恐怕会引发落石、坍方或是土石流等复合性灾害。为了保障民众安全，市府已经请和平区公所在昨天上午在道路路口设置了告示牌，还有纽泽西护栏等警示设施，全面管制通往雪山坑步道还有热门景点巨人之首的路段。台风期间山区灾害风险升高，民众务必遵守不进山、不涉水、不闯管制区三大原则，以确保生命安全。台中市南屯区建工5号、太平区玉贤段3期，还有乌日区高铁等3处的社会住宅联合招租，共释出了621户，吸引了2419人提出申请。经过资格审查后，共有1825件符合资格，将会在7月14号上午10点，在文心第二市政大楼行政一馆一楼大厅办理电脑抽签作业。南屯建工5号为上午10点10分，太平玉贤3期为上午10点30分，乌日高铁为上午的10点50分，现场也开放民众参观，后续将会依抽签结果通知政举户办理选屋等作业，预计今年9月入住。审查合格案件将会依照申请人身份类别、评点分数、申请房型还有电脑乱数序号等等进行电脑抽签。抽签作业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除了抽签程式已经通过了第三方验证外，现场还有律师以及政风人员监督抽签，并全程网络直播，民众在家上网就可以及时掌握抽签过程和结果，抽签结果也将会公告在台中市住宅处网站。彰化县政府今年持续推动幸福餐券政策，让弱势学生在寒暑假期间也能够安心享用营养餐食。学生只要拿到彰化县数位学生证，就可以到合作的便利商店或超市兑换餐点，包含了莱尔富便利商店、 OK Mart 来来超商、台湾丰康超市还有统一超商。学童用70元的价钱就可以换到80元的优惠套餐或便当，让孩子们在假期也能够获得温饱。由艺兰轩掌中剧团推出的年度全新制作《赤竹之城新港社》，将会在9月5号下午2点到7点，在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中正堂演艺厅演出，并采售票入场。现正于 OpenTix 售票系统热卖中。自主之城新港社以清代后龙新港地区为背景，讲述了两位现代少年意外穿越时空，来到了昔日道卡斯族新港社聚落，在自主围绕的家园中亲身见证了千田祭等重要文化仪式，并随着土地开垦和时代变迁逐步认识族群文化和土地记忆的重要价值。更多的相关讯息可到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网站，或是到猫里一文以及艺兰轩掌中剧团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2: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1: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2: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1: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2: 你的青春
3: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4: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5: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6: 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
7: 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FIR 菲尔乐团这首《造梦者》也很适合当毕业歌曲。好了，继续来送上苏打绿这首《Tomorrow Will Be Fine》，也是非常的励志。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4: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3: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4: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一点的慢，就算我 rude， 我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高尔宣带来这一首 Rewind。 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就是冰球乐团，虽然说没有拿下金曲奖最佳乐团，但是他们的音乐实力已经受到肯定了，所以下一张专辑再努力。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哈德
1: DJ 哈德，
0: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哇，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台湾感觉如临大敌，因为八威台风在我们的东南方这边蠢蠢欲动。而且我今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就看到啊，咕噜惨，就是本来想说八威台风有没有可能往北修，往北移，没有，它反而还往南修了。所以我们台湾被笼罩在这个暴风圈范围内的半径，这个整个面积会更大。哇，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吓死了，有点恐慌。于是呢我就立刻跑去这个黄昏市场，想说采买一下一些让我可以好好的躲在家里可能3-4天都不会饿死的一个食物啊。结果就发现哎，市场好多人，超级多人啊，而且叶菜类变得比较少一些了。那我就买了一些，我买了2包木耳，买了2盒玉米笋，然后买了1包青江菜，还有1盒蘑菇这样吧。结果结账之后，哇，370，市场哦，370。我想说，哎，那也叫鬼啊！结果不是因为台风菜价的关系啦，因为它是高山蔬菜，是整个菜市场里面就是感觉在发光的存在哈，包装也非常精美这样。然后我想说，哎，好吧，偶尔吃一下高山蔬菜。不过呢，根据很多网友的回报哈，就是那种量饭店啊、生鲜超市上面哦，几乎货架是被扫光了啦，可能各地不太一样啦。那些被扫光的有可能是都会区，或者是真的很怕在台风天里面买不到食物的这些店家、这些分店，这些都有可能。总而言之呢，因为这一次新闻已经报了快要一个礼拜了嘛，也让大家防台意识啊拉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呢这个阵风相当可怕，17级啊，太惊人了。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天佑台湾。那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不管明后天有没有放假，城市广播网、城市夜间部的 DJ 哈德都会在岗位上面屹立不摇的，好吗？今天第一首歌曲 A Pink 的歌曲 Love Me More。

昨天世界杯埃及跟阿根廷的比赛大家有看吗？因为梅西还在嘛，那内马尔跟 C 罗还有那个摩迪就是克罗埃西亚的摩迪，三位老将都已经淘汰出局了。那昨天就有梗图啊，就是 C 罗跟内马尔还有这个摩迪呢，他们准备要坐上飞机的时候，叫这个机长再等一下，说等一下梅西一定会赶上了，他一定会跟我们赶上同一班飞机的啊。不过很可惜，昨天阿根廷赢了，所以梅西暂时没办法跟这三位老将一起搭飞机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八强已经出炉了哈，这八强分别来自于法国、西班牙、挪威、阿根廷、摩洛哥、比利时、英格兰以及瑞士，这八强。那八强里面有六支欧洲球队，这个32年来第一次见到了，几乎是欧洲的天下了，相当的惊人。那个中南美洲等等都摩洛哥、非洲这边还有一支在这边盯着。哇，可以说是欧洲系统化的足球已经成为现在世界的主流了。那像以前这种巴西华丽的脚法按照天分来踢球的球队呢，越来越没有办法能够取得更好的名次了啊。但没关系，昨天是晚上12点的比赛嘛，相对来讲比较亲民一点啊。各位这一个月以来大家熬夜看球纷纷看出了病来了。我没有在说别人，我就在说我自己啊，就是因为这个月长期熬夜的关系熬出了大病小病啊。但是世界杯已经快要结束了，接下来越来越白热化八强赛事了。那下一届是在西班牙齁，几个朋友就约好说，哎呀好可惜啊，他们今年有去这个美加墨去看世界杯的现场。他说有机会真的一定要看一下现场的世界杯，因为那个氛围完全不同。那我们就想说，哎、欸，啊，不然下一届在西班牙办啊，要不要冲一波的？反正四年后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存钱还不晚哈。来听一下马德里不思议，来自于蔡依林。

连续两首跟欧洲有关系的歌曲，马德里不思议以及巴黎的夜晚走走。昨天埃及跟阿根廷的比赛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这种高潮迭起啊！本来是埃及2-0，那很多人去洗澡洗到一半，洗完之后回来发现，哎，那也变3-0啊！阿根廷喜安娜啊，直接踢进三球，反而反超了3-2啊！那很多人就开玩笑说啊，糟糕了，糟糕了，这个走啊逃嘞嘞小嘎哈！当然这只是开玩笑的啊，这是开玩笑。那只能说后面有几个裁判判的这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判决，让埃及呢后面是非常非常的不甘心。不过我想球是圆的，就是这样，踢来踢去谁也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题外话，目前为止世足的票价，因为美国跟葡萄牙都没有晋级的关系，二级市场的票价竟然调降了。本来想说美国或者是那个葡萄牙会晋级嘛，那西班牙打比利时的时候票价是本来是2950美元，降到了1200美元，当然还是很贵啦。1200美元是大概3万多吗？一张票3万多，3-4万块了，非常惊人啊。那因为美国地主队没有踢进这个八强嘛，所以票价也连带受到了一点点的影响。好，那也没有关系啊。接下来呢，反正我就要来全力支持我们的哈宝了，就是哈兰德的挪威，跟他们一起划船了。好，来继续来听到的是 Jason 的歌曲。

最好的天气加上最好听的音乐，等于完美的一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0: 今天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大家身边应该有很多的朋友或亲戚啊，都有过敏的状况嘛。那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就从小到大没有过敏的这个状况，但是身边好多朋友都过敏，比方说对猫毛过敏啦，对空气过敏啦，然后对宠物过敏，来乳糖不适症等等，花生过敏，海鲜过敏，虾子过敏等等，都各种各样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过敏，而且真的要过敏起来的话，那是会要人命的，就是它会让你的呼吸道肿胀，然后这个痒那些我觉得都还是小事，但影响到生命的时候真的发作起来，那真的是太可怕了。那台湾2017年因为过敏性疾病就医的人次大约有341万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字。其实呢，很多人就说过敏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不耐症，比较熟悉的就是乳糖不耐症，就是吃牛奶啊会有这个拉肚子啊，胀气放屁的情况等等。所以呢，要判断到底说来说严重的话是会致命的啦，体内的免疫系统对食物有过度的反应的话，严重会致命，这个叫做过敏。那不耐症跟过敏其实就不一样，我要修正一下，不耐症跟过敏是不一样，所以你要判断一下你到底是过敏还是不耐症。那至于对猫毛过敏怎么办呢？听说是无解啦，是无解的。对猫毛过敏这样，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很喜欢猫，但是他对猫毛过敏，这个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惩罚吗？太可怕了，你很喜欢这个东西但你却对这个东西过敏，简直是相爱相杀。那再来还有运动也有可能会过敏，运动也有可能会过敏的，另外还有像一些酒精过敏性等等，这些都是。只能说呢，过敏的大家都辛苦了，但是我觉得体质好像是会改变的，像我长大之后莫名的有时候鼻腔啊呼吸道可能好像对 something 对某些东西过敏，但这个都是可以测得出来的。过敏的朋友辛苦了，杨丞琳过敏。
1: 你消失的100天，我没了笑脸，怕别人看见。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这里是
1: 城市广播网。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心墙
3: 林心强，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是竹虎企业的队长王金龙第一次写信是为了好兄弟鹿港战神英杰第29岁生日来的，要点播 APT 啦。那这封信因为比较就像我前几天讲的一样，你如果压日期的话不能压太近啊，就是六月初寄的话不能压六月中或六月底，因为很有可能因为前一波的信还没有消化完，那这封信就有点延迟了，延档了。那这封信也是就是迟来的生日祝福好吧虽然已经晚了一些，但还是祝你生日快乐英杰弟生日快乐。那金龙想要跟英杰弟说呢，祝福未来出去之后不要再走回兄弟路，好好挑个女孩结婚生子，孝顺父母那他说呢，有一段话要告诉他深爱的这个吴姓子你不管在哪里，金龙永远爱你他也附上了一张他们公司吃尾牙的照片我看了一下照片是属于我哈特可能不太敢主持的尾牙，那个场面看起来有点惊人好，那不过有机会还是可以发一下哈特，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APT 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了。

第二封来信要来听到是台南的小乐哈。那小乐这是第一次提笔写信要跟未来的自己说，未来的我，你现在一切好吗？你有朝着你设下的目标前进吗？不管你有没有朝着你设下的目标前进，你要永远记住一件事，就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不管你要做什么事，一定要先三思，不要再让爱你的人为你伤心。我相信你可以活出你想要的样子，加油。那想要点播的歌曲是 Beyonce 的 Hello， 要邀请彰化的 Mark 一起来收听。他说呢， Mark 宝贝，在远方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会永远陪着你哦。那这封信也是有点晚了哈，6月28号生日的韵如，生日快乐哦，希望你有听到这首歌，虽然晚了几天了。

好，再来，接下来是小佑点播的歌曲哦。那小佑说呢，会听的原因是因为同房的这个舍友介绍的。那听到现在呢，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希望之后不会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跟想一步登天的想法，再进出这个进修部了。那前一段时间又听到一直很在乎我的阿公生病了，却又每个礼拜都带着这个接见菜来看我。每次接见看到阿公这样，都特别的痛，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啊。之后呢，就出去之后不会再乱搞，会好好孝顺年老的阿公阿嬷。阿公阿嬷说呢，人啊一生都会走错路，但不能一错再错啊。帮你点播的备用的歌曲呢是再见烟火，因为前两首都没有嘛。那邀请到志嘉、金浩、坤宇、哲瑞，还有博元、世杰、易凯、又红，还有红尘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再见烟火。

台风的最新动态，上礼拜在分享的时候，巴威还只是中度台风而已啊。那现在已经是强烈台风了。那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三次的巅峰阶段啊。台风中心眼非常非常明显，而且结构超级完整啊。它是一个直径超过1300公里的巨无霸台风。你知道吗？台风这个名词啊，在美国叫做飓风啊 ,hurricane 啊。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飓风啊，但其实我们还是习惯叫台风啦。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7级以上哦，风速是远远超过了高铁行驶的速度哦，发展过程当中非常的惊人，诶，这个风力已经达到了17级，我记得莫拉克大概15级左右吧，那这个是有史以来可以说21世纪以来最强大的一颗台风。哈德用很平稳跟这个平静的语气在说明这个台风的相关资讯，并不是要危言耸听，而是记得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包含像是门窗的固定啊，或者是你家有没有手电筒啊，或者是呢在设想一个最坏的情况，就是在没有水没有电的情况下要怎么样来让自己更加的安全，然后保障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大家要思考的一个方向啊。好，那预计呢明天晚上开始外围环流会接触影响到台湾，那暴风圈预计在礼拜五晚上会接触到陆地，可以说这个礼拜的 Crazy Friday 将会更加的 crazy 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风雨最为强烈，首当其冲的是中北部跟东北部是首要的警戒区，东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出现明显的风雨。 Oh my god， 太难想象了。反正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刚才已经跟工程师已经问完了，因为我们现在是科技的时代了哦，这个非常发达的，所以也有可能我会在家里远端的跟大家来连线节目啊。诶，这倒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哦。诶，我也没有期待了，就是希望当然还是不要造成太大的伤害，好吗？只是说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让我可以最及时又安全的来跟大家在线上一起听音乐。

这个小时我们先进行到这边啦，稍微休息一下下。我们待会八点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叫做 Disco Night， 晚上挑选了一些稍微有点 Disco 的曲风，在小周末晚上大家轻松一下。虽然接下来有台风要来，但是我们要以最轻松的心情，然后要做最严格、最扎实的准备了。那以及今天九点也有上什么社团课哦，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继续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那有鉴于今天是小周末的晚上嘛，所以呢安排到了一些充满 grooving 有一点跳动的旋律，这种弹跳感端端感的这些歌曲啊。你的大腿什么，谁的大腿内侧没有端端端端端端端端，今天的歌曲呢就要开始端起来了。那首先呢要来打头阵的是来自于雪莉儿林恩哦 Sheryl Lynn， 这是美国的女歌手，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中期这边呢发行过很多很知名的歌曲哦，包含了像1978年的这一首 Go To Be Real。 那很多人就把 Go To Be Real 这首歌曲视为是呢日本 City Pop 的一个先驱啊。当然如果你有常听 J-POP， 或是你对于网络上面常听 YT 的一些 City Pop 的24小时不间断轮播开着当背景音乐的朋友呢，应该都很喜欢 City Pop 这一个风格。它就是带有一点点纸醉金迷，唱起来会感觉自己很有钱，感觉整个社会氛围一片祥和，然后歌照唱，马照跑，舞照跳，大家都很有钱，然后这个泡沫时代的这一种产物嘛。那它的这个 City Pop 的大架构来源呢，原则上追本溯源到最源头应该就是这首歌了，来自于这个 Sheryl Lynn 这首歌 Go To Be Real。

来自于 Sherian Lane 的这首歌曲 Go To Be Real。 这个小时的前几首歌不小心排着排着变成八连发了，那接下来这首歌要大力介绍一下，我觉得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了，它是马尿马念先发行的最新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樱桃可乐的滋味。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他说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喝樱桃可乐嘛，所以刚好用这个樱桃可乐来记录他过去少年时期的美好年代。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哇，好多，比方说 disco 的曲风，然后呢，成人抒情摇滚、bossa nova、motown、萨克斯风，然后这种有一点点复古加上新潮的旋律融合在一起。那专辑制作人是李全哲，金曲制作人，看到他制作的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整张专辑也很有他自己的 feel。 当然马念先是很多音乐人的偶像啦，那这种新旧世代的碰撞非常非常好听，我最近一定会无限 repeat 这张专辑，无限轮播，有机会就播整张专辑都播。来先播专辑的第一首歌曲《说谎的男孩》Lying Boy。

首歌曲来自于马尿马念先的 Lying Boy， 以及这是来自于沙拿马 Shalimar 这首歌 A Night to Remember。 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耳熟啊？如果你有长期关注华语音乐的话，你会发现哎，这歌不就是跟陈星汉的当当当是一样的吗？那陈星汉的当当当是取样了这首歌，哎，其实取了蛮大一部分的，非常非常好听，延续这种 disco 以及 funk 的氛围，继续来送上的是中文。

个晚上来一点 disco， 来一点 fun。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温岚跟冰球乐团的一个吻的时间，以及蓝心湄的浓妆摇滚，开启了非常美好的80年代 disco 的这种氛围啊。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比较新时代的作品了，来自于最爱露脸的 JYP。能够自己露脸的机会，他绝不假手他人哈。JYP 跟 Wonder Girl 旗下的成员宣美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When We Disco》。

听到是来自于2020年的作品的 JYP 跟宣美一起合作的 When We Disco， 当我们跳起 Disco 的时候。那接下来呢也是一首 Disco 的曲风，这是来自于温岚的 DISCO， 这是翻唱韩国性感妖姬严正化的同名单曲，所以这首歌也是一个翻唱啊。那讲到 Disco 的曲风，其实韩国很喜欢做这类型的，包含像 Rolly Polly 我今天就没有播了， Tierra 也有很多歌曲也是像这种70-80年代复古致敬的，那 Crown Pop 也有，其实基本上几乎都会看到很多 K-pop 里面有这种复古 disco 的影子啊。但每一次一推出这种主题的时候，点阅率都是爆表，可见大家对于这一种美好过去的一个向往。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Landy 的 DISCO。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温岚的 DISCO Disco 以及 Everglow 这首歌哒哩拉滴哒啊拉滴哒，两首歌曲都是 Disco 的曲风哈、哦。那我们的周三小周末的 Disco 之夜 The Night of Disco 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哈、哦。那做一个收尾，刚好跟前后有呼应啊。那我们刚刚提到，在前面听到的马念先《樱桃可乐的滋味》是由金曲制作人李全哲来制作的嘛？啊，那当然。在马念先这张专辑里面就听得到浓浓的这种李全哲的曲风，很都会的，他其实跟非常国际化、欸、真的、哦、我希望他可以再多制作一些作品，真的很好听，让台湾的音乐跟世界接轨、哦、来听一下李全哲跟熊仔合作的这首歌曲 Hide and Seek。

0: 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外面都是浓烟哎，失火了，快跑！
2: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小豪，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3: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2: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5: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8岁生日快乐。
7: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8: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无我随和你知影我鞋啊穿23号诶。
9: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和成交啊？
10: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1: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炎亚纶。
1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的哈主任，欢迎大家来脸书跟 IG 来按赞哦。脸书是搜寻 DJ 哈德，哈兰德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就是哈兰德的哈德啊。诶，这样介绍会不会更快啊？哈兰德的哈德，把蓝字去掉就是了，就搜寻得到了。那 IG 的话是 HADEROMG,HADEROMG, 哈德 ,Oh my god, 就可以找到我的社群媒体啊。赶快来给他按赞追踪一下，不管是要点歌或是学员点歌机啊，每次都没有跟上车的话，诶，按个赞追踪一下就可以找到了啊，每次都会是最新的那一篇贴文这样啊。好，那我最近看到很多像那个各县市都会有一些，比方说那种米奇妙妙屋，有没有垃圾屋？米奇妙妙屋就是它的整个，比方说它住透天好了，那它会蹲米家蹲归堆，很多东西都堆叠出来啊，不管有用的或没有用的，就叠出来，叠到已经差不多会影响到邻居的状态了，就那种很夸张的，到处都是东西的。那其实这个就是有可能是除物症啊，不是有可能是确诊哈，除物症啊，除物症。那精神科医师就指出说，节俭哈是一个美德，但是如果你过度囤积，忽略保存期限，甚至你没有办法丢弃物品了，就有可能演变成为除物症了。那大家不用太紧张，像我平常也会收集塑胶袋，我觉得塑胶袋能用就把它卷起来折好，放到一个桶子里面，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用。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塑胶容器啊，布丁盒啦，玻璃瓶啦，玻璃罐头啦，那个其实我觉得那个留下来都是 OK 的，我觉得那个没有太夸张，但是过于不及都不好。有一些是那个什么东西都留下来啊，比方说像除物症就是免洗筷用完之后洗一洗继续留着的，对不对？还有那种塑胶汤匙用完了洗一洗啊继续留着啊，还有那种那个绑食物的那一种尼龙绳啊，反正任何东西能不丢的就尽量不丢的状态下，就有可能会造成除物症。那精神科医师就说呢，战后婴儿潮出生的那个时代，因为长辈生活比较辛苦，所以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嘛。所以呢，节俭到后来保持了这种特定习惯之后，因为大家不希望浪费嘛，就像储备粮食一样，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诶，到这个堆着堆着不小心就整个堆满了，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一点食安的问题，食安的危机，因为你往往分不出哪一些是可以吃的，哪一些是不能吃的。就像昨天有人在分享那个冰箱塞满满，有没有？有一种所谓的阿嬷的冰箱，就是所有东西全部都是塑胶袋包起来，或者是报纸包起来，然后塞在这个冰箱的某个角落。也许它 可能已经过期了也说不定哈。那当然最重要的前提是精神科医师说这是要有病识感的哈。如果你没有发现自己这样是一个问题的话，那神仙也难救，任何人劝你你都会只觉得是一个噪音啊，那个不要理我，不要吵我，我就是要继续累积，我就是要继续留着这样哈。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你看我们常看到新闻上面诶什么环保局介入啊，警察介入，强制清运什么的，但是你清掉之后那个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所以要用諮商的方式或就医的方式来把囤物症这件事情来把它解决掉。所以呢大家记得拿捏好分寸，过于不及都不好。那像我有时候那个去吃那个麦差劳的鸡块的沾酱，你会丢吗？好啦我会啦，有些人不会丢欸，他就觉得还有一点点，就保鲜膜包起来冰在冰箱里，喂那会过期会坏掉的好不好？

来自吕胜杰的车位啊，车位的租金跟售价各地都不太一样，最贵的应该是北部了吧？北部一个车位甚至有到500万的，非常惊人。他这个北部的一个车位可以买一间套房或者是一个小的两房一厅啊。那租金也是啊，租金的话北部这边有可能有的是要近万的啊、哦、这个5000-7000多这个所在多有，而且甚至还是机械停车位。那到中南部可能就比较亲民一点了，也许不到2000，1500、1200甚至都可以找到一个车位啦。刚刚听到的是李圣杰的这首歌曲车位啊，那这一次不只是唱情歌，而且把大家最熟悉的日常找车位唱成一种情绪的出口啊，那一边也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喘口气的地方。那男生大家都知道啊，尤其是男性的听众朋友，有时候外界真的纷纷扰扰，家庭啊，或是工作岗位上面哦，都充满了一些让你喘不过气的元素在里面。那这时候自己开着车，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停着，在车内跟自己相处的空间，那是最重要的一个 me time。关上车门之后，听一下城市夜间部，听一下你喜欢的歌曲哦。就在那短短的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就在这个短短的，也许5分钟，也许10分钟，好，可能你坐比较久一点，你坐了20分钟，就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你可以找到生活继续下去的动力。所以找到一个车位，找到一个可以喘息，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好，继续我们来听一下 TFBOYS 的歌曲《最好的那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4: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3: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4: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3: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4: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本周上什么社团课真的有够应景的，因为八威台风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个主题，叫做大气研究社。这个主题好像之前有做过哈，但我们今天又更加的精细了一点。以前就是播一些什么晴天、雨天、下雨天、刮风天什么的，没有。我们这个礼拜要更精细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个单元哈，我们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上厕所上到一半，想说，哎，我们这个单元真的有够学术性的。如果真的要金钟奖有开放一个单元可以报名的话，我说报上什么社团课这个单元呢，肯定得奖哈。得奖的是上什么社团课。主持人 DJ 哈德，哇，闹柯林啊，这就是白日梦啦，好，这就是白日梦。好啦，进入到今天的大气研究社哈，我们今天的大气研究社通常是高中或是大学的科学性的社团，那活动的重点在于说培养气象观测跟气候科学的一个素养。各位，因为我自己是 PTT 的乡民哈，那 PTT 有一个版叫做大气版，大气版每次在台风快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热门看板。那在下面留言讨论的那个学术程度哦，这个整个水准之高，真的令人咂舌，太惊人了。我想说，奇怪，有这么多人学过大气研究吗？就是这好像变成是一种 common sense， 你知道吗？我们对于天空、对于大气的运作方式越了解，我们就越可以防范于未然，好，防范这一种天气带来的灾害。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种知识啊。好。那大气研究社首先来听到的是第一种大气的这个状况，打雷了，来自于 Seventeen 的 Sounder。

来自于 Seventeen 的 Sounder 打雷了哈，雷停了。我最怕就是打雷了，打雷跟闪电是自然界的正常的现象。空气当中的正负电荷因为强烈对流，大量分离跟累积的时候，电压就会升高，那最后呢就会击穿绝缘的空气，产生巨大的电流闪电鸟，总而言之就是那个热对流的关系啦。然后我对于雷云的颜色也是略有研究哦，我已经不太需要科学的佐证，我看那个颜色的深度我就知道会不会打雷了，因为我真的太害怕打雷了，所以越害怕的事情我们就要越要了解它，越要弄懂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OK， 接下来大部分的人如果说对于大气比较没研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降雨几率嘛。那所谓的降雨几率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有两种意思哈，就是呢这个地方有多少机会会下雨。好，第二种意思是这个地区有多少范围可能会下雨。好像这个方式是在国外比较适用，在美国比较适用，就是这个区域降雨几率 30%， 就是这个地区有 30% 的地方有可能会下雨这样。那我们台湾呢是适用于这个地方有这个地区有多少机会会下雨这样。那也有网友开玩笑的说呢，降雨几率就是呢当你不带伞的时候降雨几率就会加 10%， 那你骑车的时候觉得雨很小不穿雨衣的话又会再加 10%， 也就是你越不信邪越有可能会下雨的意思啊。好，那么降雨几率呢意思就是说当过去出现类似的天气条件的时候有几%的机会会大于或等于 0.1 毫米的雨量，这个就是降雨几率%数的意思，并不是三成的机会会下雨，不是的。我这样讲大家有明白吗？再讲完了我自己还是不太明白。总而言之就是不是代表整个区域有30%的地方会下雨，它代表的不是面积的大小，也不是时间的长短，那这个数值是代表下雨的可能性，可能性就算只有 10% 的几率，但它还是会下，因为有不代表这个 10% 不代表零嘛，10% 的话还是有几率会下雨的。来，听到的是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好，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严格来说应该不算大气现象，但你抬头有可能会看到，叫做飞机云哈。飞机云是什么呢？就是飞机在高空中飞行的时候，它的引擎排出了高温废气，它有大量的水蒸气啊。那这些热气流跟周围如果比较寒冷的状态的空气相遇的时候，水汽就会凝结成微小的水滴或是冰晶，在天空拖出一条长长的轨迹，所以常看到飞机或是喷射机飞过去的时候，都有一条白白的这样子啊。哇，感觉很惬意，为什么？因为它飞过去的时候，虽然它飞得很快，但我们在地上看的时候，它其实是速度非常缓慢的，留下一条白色的轨迹，看着就会觉得，哎，好好幸福，仿佛时间都凝结起来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来听到是松谷任由实的《飞机云》，同时这首歌也是宫崎骏的动画《风起》的主题曲。

这是来自于松浦任由实的飞机云。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了，我们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大气研究社一定要有这一首曾伟忠的轰胎轰胎嗯汤来。

曾伟忠的红胎红胎唔汤来啊，感觉是一个咒语啊，就是红胎红胎唔汤来，大口袋擦骨彩，棒塞豆桃仔，阿棒皮最红胎，棒六烟醉仔。对不起，我想到的顺口溜，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只能想到这种。就是非常低俗的啊 ，sorry。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上什么社团课啊？今天上的是大气研究社啊。那各位，我们今天这个顺序呢，大家听下来虽然没有那么工整，但是就是雨露雾霜雪，通通都是大气中的变化。接下来要进入到雾的部分了啊。那雾这件事情啊，之所以会有雾，是因为呢，当地面的空气冷却到一定的程度，导致水蒸气凝结成微小的水滴漂浮在空中，形成视线模糊的现象。它的本质就是贴在地面上的云啦，哈。春天就很容易会有雾啊，会容易起雾，会容易起雾大蒙这样子啊。那如果说这个起雾的时候呢，一定要正确的开启头灯，不应该开启大灯哦，要开头灯这样啊。那大雾的时候，甚至要加上危险警示灯，绝对不可以开远光灯，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大家的车应该都有雾灯啦，来听一下九天爸爸大蒙的暗暝。

听到来自于9888《大萌的暗迷》这首歌曲，同时也是陈玉勋导演的电影作品《大萌》的一个主题曲。那9888呢，除了唱主题曲之外，在里面有演了一个戏份蛮重的角色，是女主角的姐姐吧，但我暂时忘记她的名字是什么了。她的口条跟她演出的这种气场完全不逊于那一些影帝影后，所以未来电影圈除了是音乐圈的怪物新人之外，那也是电影圈的怪物新人了。讲到电影，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的听了，那有8分多钟，我的天啊，好久没有播这么长的歌了。除了上市的《为爱启程》跟《动力火车》的主曲之外啊，那刚刚讲到雾嘛，接下来又是雨了哈，《Purple Rain》。《Purple Rain》这是美国传奇音乐人 Prince 在1984年的时候，他推出了史诗级的摇滚情歌跟半自传的电影啊。那这张专辑跟电影也奠定了他的巨星地位，同时也是流行乐史上面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啊。那 Prince 说呢，紫色的雨代表着世界末日，就是血是红色的嘛，爱是蓝色的，就是红色跟蓝色交织之下就变成紫色的雨了，让你跟所爱的人一起共度劫难，让信仰引导你度过难关。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Purple Rain。

来自 Prince 的歌曲 Purple Rain。 讲到 Prince， 我就一直想到前阵子看的四海一家的纪录片，就是在那个 Neil Rich 跟那个 Michael Jackson 一起要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就 We Are The World 这个计划的时候呢，那时候本来要邀请群星一起去嘛，所以大家想说，欸，最好的 timing 就是全美音乐节、全美音乐奖的这个结束之后，刚好可以遇到比较多的巨星，就一起拉去录音这样。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 Prince 一直没有参加，一直都没有加入啊。那导致说，因为当时 Prince 的女友是谁啊？也是一个歌手，忘记名字了，对不起，对不起。就那时候就 Randall Rich 他们就找不到 Prince 嘛，那就想说啊，不然就以拖代变，先约他女友去好了，就把女友绑在那边，然后希望看能不能够因为女朋友也来录了，那 Prince 也可以一起来。就最后 Prince 还是没有来，反而这个他女友就觉得，哎，搞什么，把我当人质是吗？啊，要我硬是定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看 Prince 会不会来啊？这老娘不录了，然后他就后来就不录了。好，那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大气研究社再来要进入到霜的部分了哈。那所谓的霜呢，就是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而且空气中水汽很饱和的时候，水蒸气不会变成水，而是直接凝华，成冰晶附在地面或是物体表面上，呈现白色的结晶，这个叫做霜啊。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萧敬腾的《如霜》，很多人啊，如霜感觉很像名字，对不对？很多人名字会取叫如芬或是如霜啊。来听一下，这个是国色芳华的一个插曲《如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这两天都感觉充满了一种未知的心情，就是这个台风到底会是怎么样的状态呢？因为它真的这么大这么厚，那它如果真的接近的话，灾情岂不是非常严重吗？那还好我们提早知道了这个，因为它真的太大颗了啦，让大家不注意它都难，所以也提早开始从政府机关再到我们家家户户，都一定要做好防台的这个准备啦，真的太可怕了。我由于太恐慌的关系，我一直在把自己的冰箱塞满，真是越塞越多，但是冷冻食品也买，生鲜食品也买，蔬菜水果也买，就是想说冰箱塞满一点，我感觉可以活比较久一点。有人也这样吗？还是我太恐慌了？好啦，那继续来听一下 JJ 林俊杰啊。我们这个阶段就是今天的最后两首歌都是两大天王啊，一个是 JJ 双 J 啊 ，JJ 林俊杰跟周杰伦啊，两位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老婆年纪都很小。就 JJ 的老婆女友啊，现在不是老婆，女友年纪更小吧，她24岁而已啊。中国大陆的网红叫七七哈，七七倒过来不就 JJ 吗？命运的安排，交换余生。

今天城市夜间部就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很开心又陪伴大家度过三个小时的时间，不晓得明天后天会面对怎么样的未来哦。那没关系，因为每个未来都是未知的，永远不知道每天早上起床眼睛睁开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但不管有什么样的变化，变得更好或不是变得更坏，那没关系， DJ 哈德永远在大家身边陪伴大家。明天晚上7点也别忘了收听城市夜间部楼，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明天见，拜拜。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小提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3: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 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2: 对，
3: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2: 对，同仁堂。
3: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

0: 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0: 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十四代了，
1: 嘿、hey, ，
0: 第十四代哈，
1: 哎、欸，已经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十四代，真的不简单呢。
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0: 哎、欸欸，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0: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欸、，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欸。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0: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1: 是。
0: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0: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0: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
1: hey.
0: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0: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0: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1: Hey.
0: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0: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0: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
1: 对。
0: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0: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0: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0: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0: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0: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0: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0: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0: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哦，对，
0: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0: 御医团队嘛，哈、哦。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
1: 对，
0: 他就跟他说，哈、哦。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哦，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哦、
0: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哦，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0: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92.9。
1: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哈，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
1: 嘿，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1: 嗯，
2: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2: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
2: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哪里供了
2: 哈，
1: 对不对
2: 哈？
1: 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我讲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那个
1: 东阿阿胶，
2: 东阿阿胶，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静，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2: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月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3: 哦，非常大，非常大，
2: 对，真的是非常大。
3: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2: 也是博物馆
3: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2: 是。
3: 另外在河南郑州，
2: 对，
3: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2: 旗舰店、
3: 很大，蛮大。
2: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的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3: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2: 对。
3: 四万块。
2: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3: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2: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对。
2: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3: 对。
2: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3: 对。
2: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3: 300年有。
2: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3: 对。
2: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3: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了。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2: 对对。
3: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2: 拜龟板。
3: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2: 对
3: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败龟板，
2: 对
3: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2: 嘿，
3: 那叫败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2: 是
3: 啊，那败龟板，那败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败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败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2: 嗯，
3: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2: 对，
3: 那败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2: 对，
3: 所以这个败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2: 是，
3: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2: 鹿角，
3: 鹿角必须是这个晨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2: 嘿，
3: 自然掉下来的。 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2: 是，
3: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
2: 嘿，
3: 啊也7749天
2: 是，
3: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
2: 嘿，
3: 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2: 嘿、
3: hey,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2: hey, 熬到变胶体。
3: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2: 嗯，
3: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hey, 熬完之后再去并，
2: 是、
3: 并在一起。
2: 对，
3: 那要文火，
2: 嘿、hey,
3: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2: 嗯，
3: 文火炖60天，
2: 嗯哼哼哼
3: 哼，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2: 嗯，
3: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2: 对，
3: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2: 是
3: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2: 对，
3: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2: 对，
3: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2: 是，
3: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2: 嗯，
3: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2: 嗯，
3: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2: 对啊，
3: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2: 对，
3: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2: 对，
3: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2: 是，
3: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2: 对，
3: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2: 对，
3: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2: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3: 枸杞、
2: 枸杞、哦，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3: 对，
2: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3: 就比如说以前
2: 需要的东西，
3: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2: 对，
3: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2: 对
3: 啊，那这个
2: 红参太燥，
3: 就燥会燥，
2: 嘿，对，
3: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2: 哦，
3: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2: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3: 对，
2: 嘿，荤功嘛，
3: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3: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2: 嗯，
3: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2: 是，
3: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2: 是
3: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2: 对，
3: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2: 是
3: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2: 对，
3: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2: Hey,
3: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2: 对对对。
3: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
2: 嗯，
3: 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2: 对。
3: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2: 嗯。
3: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2: 嗯。
3: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2: 对。
3: 才会坚硬嘛。
2: 嗯。
3: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2: 对，
3: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2: 是，
3: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2: 对，
3: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2: 韧带，
3: 所以韧带骨架。
2: 嘿，
3: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2: 是
3: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2: 对
3: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2: 对对对，
3: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2: 当然动不了啊。
3: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2: 对
3: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2: 对，
3: 大概是这方面，
2: 是，
3: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2: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3: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2: 对
3: 啊，因为没有再去 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2: 嗯，
3: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2: 对，
3: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2: 而且缺一不可，
3: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2: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归路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5: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6: 对，
5: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6: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5: 对对对，他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6: 对，要泡水。
5: 对。
6: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5: 对，
6: 那就是龟板哈，
5: 嘿，
6: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5: 对，
6: 怎么洗，你知道吗？
5: 嗯，
6: 他用盐酸下去洗。
5: 哎呦，
6: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5: 哎呦，
6: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5: 嘿，
6: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5: 我跟你讲，我妈呢，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听人听人讲，电视够听人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6: 一斤啦，差不多了，
5: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6: 12000到18000不等啊，
5: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6: 啊，差不多，
5: 对，
6: 差不多，
5: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6: 啊，对，
5: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要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你们看嘛，我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够臭臭的啦。
6: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5: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6: 有腥味，对。
5: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6: 啊，没有没有。
5: 对啊，
6: 对，
5: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6: 跟材料有关系，
5: 跟材料有关系，
6: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5: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6: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5: 对，
6: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5: 哎，
6: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5: 对。
6: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5: 哎。
6: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5: 对。
6: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5: 对。
6: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5: 嗯。
6: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5: 对。
6: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5: 嗯。
6: 其实 肌肉会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5: 对，
6: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5: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6: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5: 对，
6: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5: 是，
6: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5: 是，
6: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5: 哎，好像是呢。
6: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6: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5: 对。
6: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哈，这个招筋嘛，哈，
5: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6: 对，
5: 才会有转弯，
6: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5: 对，
6: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5: 对，
6: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5: 对，
6: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5: 对，
6: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5: 对，
6: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5: 哦，
6: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5: 对。
6: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5: 对。
6: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布，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5: 对。
6: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5: 哦。
6: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5: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6: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5: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6: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5: 嗯哼。
6: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5: 是，
6: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5: 是，
6: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5: 哦，
6: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5: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6: 对，
5: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6: 非常棒，
5: 非常棒，
6: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5: 对，
6: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5: 肉的，
6: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5: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6: 没有
5: 什么很迷，
6: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5: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6: 它西洋参，
5: 对对，
6: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5: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个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6: 对，
5: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6: 对
5: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6: 对
5: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6: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
5: 对，
6: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5: 半斤多，
6: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5: 啦，
6: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齁、
5: 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6: 一大包，
5: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6: 对
5: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那鹿角的话呢，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6: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5: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6: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5: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
6: 有
5: 生
6: 长
5: 因
6: 子，
5: 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6: 30包。它一包是20墨啦齁。
5: 对。
6: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它是零售价是8800。
5: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6: 本来是12800。
5: 对，特价下来是8800。
6: 对对。
5: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6: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5: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6: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5: 啊、对，国际性的。
6: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5: 是
6: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啊、
5: 对，
6: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5: 嘿，
6: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5: 折3000、
6: 今天就优待5800啦，
5: 5800，那我感觉不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6: 其实我告诉你哦。
5: 嘿。
6: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5: 嘿。
6: 应该就有影响。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5: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6: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5: 对，很夸张。
6: 哎呀，那么明显。
5: 很夸张，我真的。
6: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5: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50几回了嘛齁。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喘。
6: 不会喘。
5: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6: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5: 广告交换啦，
6: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啦，
5: 对啊，让大家、
6: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啦，
5: 对，
6: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5: 对，
6: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5: 是，
6: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
5: 然
6: 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5: 好，
6: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5: 嘿，
6: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5: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6: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5: 3800，
6: 对，
5: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6: 对，
5: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6: 30位体验了齁，
5: 30位前30位
6: 齁，
5: 0800-550-123，0800-550-123齁，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齁，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齁，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0800-550-1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欸，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4: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3: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3: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3: 对。
4: 啊，
3: 对。
4: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3: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仙椒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一万多。嗯，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3: 对对。所以呢齁，嗯，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3: 哦。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哦，
3: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4: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三十个名额，哦，
3: 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3: 对。
4: 那这三十个名额，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3: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3: 会有优惠，
4: 哎，会有优惠。
3: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呐。
4: 要，啊，不然你说，
3: 我说哈，哎，我说，哦
4: 哎，你说
3: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哎，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3: 好，那这样啦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哎哎，我们两组，好，哎，两组我们就拿6800，
4: 哎，
3: 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3: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这边是三盒
3: 8800，
4: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3: 对，
4: 哎，
3: 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4: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3: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欸，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概让农展呀，下面叫做月氏同仁堂，
4: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3: 对，
4: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3: 好，
4: 三十个好不好？
3: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喽，拜
4: 拜拜拜。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哎 ，Echo
8: 爸，
7: 你为什么球鞋有这么多双啊？
8: 因为我就是球鞋蜈蚣啊！
7: 球鞋蜈蚣，
8: 球鞋蜈蚣啊！
7: 蜈蚣，
8: 蜈蚣，
7: 那什么东西啊？
8: 好，我告诉你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期限，不强求留恋，为你准备好的台阶，有我们爱过的细节。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我其实只是幸运没有比较努力，爱哭的我妈妈给我取名叫喜乐蒂，遇上体育嘻哈和喜剧，喜欢心情和整个国文程度停在比喻，嗯，我能成。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哦，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真的假的？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Daily. That's race.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1: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0: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Arigato.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2: 감恩。
7: 감사。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
2: 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3: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收获价差。八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会员一周价差到手，融科大涨44%，合金大涨28%，维生大涨26%，一周价差200万变286万。台积电法说前7月价差股已锁定，趁弱转强时优先卡位，立即加入 LINE 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一起进场拿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6: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文，大来谢逸文。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500亿，有点量缩，那大概就是这个波段的量低点了。那我们常讲回撤都希望量缩啦，回撤的时候不要伴随着长黑棒哦，这个或者是这个大量，对盘面来讲会比较好一点。那今天稍微有点在尾盘的时候，这个全指股拉起来，所以涨了255点。那基本上大部分的股票都还是在回撤啦齁，所以类似这种良性上的互动，短线上出现获利回吐的卖压，我认为都是未来价差的好机会。当然要选择对股票嘛，哦，那为什么呢？哦，比如说有些股票先跌了，它会不会先出现反弹？哦，或者是说一个很明确的，在它涨势刚开始的过程当中，它突然拉回两天，可是第三天又站回所谓的这个压力区之上，那代表这档股票它不为这个短线上的这个短卖的这个获利卖压，哦，它可以怎么样？它走第二波，也就是所谓的 N 字形走法，类似这样的股票，我请大家都要把握。好，好，一开始先讲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我的看法。当然，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台风啦，啊，哦，这个哦，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做一些所谓的防台准备，哈，哦，包含这个我们公司旁边这边有一个这个新盖的大楼，哦，你干嘛就奇怪那？轻轻锵锵，哦，原来他们在拆磅布，哦，就是在拆掉那个蓝色的那个磅布那个帆布啦，哦，为什么啊？怕被风吹走嘛。那这次台风很大，哦，这个风大雨大，哦，无论你在哪个地方，我相信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那这个就居家的人大致上就是把这个花盆啊，哦，这个收一下，要不然被吹走砸到人不是一件好事嘛。好，哦，那在路上开车的话也请大家要小心，哦，能不出去哦，尽量就不要出去啦。哦，那我们常做这些呼吁，都是我觉得啦，食衣住行普罗大众都会遇到的事啦。我觉得有时候股票输赢还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哦，那是尽量我们得你的找我阿文，哦，找我谢一文，我会帮你顾住。我觉得这种像类似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这个食安问题嘛，哎，对不对？我们说尽量是全面下架、全面回收最好的嘛。那你现在告诉我哪一些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先去买它，我们有疑虑的我们先放在家里，要不要退货呢？另外后面处理，可是我们先不要用它嘛，对不对？我觉得我这样的提议好像也有人听到啦，真的是齁，哦，这个有做了蛮多的后续的这个处置，那这个都是我们心中的想法啦，齁，哦，这个帮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去帮大家注意到这个小小的这个点点滴滴的事情，齁，哦，并不是只跟大家聊股票的问题。好，那昨天大盘大回档千点嘛，那我们说了齁，有一些高杠杆的股票它需要做一些所谓的震荡打底阶段，齁，也就是说大修正啦，啊。好，那你可以看到昨天融资就减掉了，单日的这个礼拜的融资减掉246亿，这非常非常的大，啊。那大盘指数破月线正常嘛，我们说最好是回到月线，甚至是来到月线跟季线之间嘛，对不对？盘面上短线的卖压就你看马上就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本来就是要打第二只脚，哦，你说一次马上碰到月线破月线马上弹上去，我反而觉得不是那么的安心啊，对后市不是一件这么好的事情啊。那尤其你是面对到短线上回档比较深的中小型的股票啊，前面涨幅比较大的啊，或者是更甚至于是之前的一些强势股，它修正的幅度就会比较深。那其实升不升其实都没有关系，对我来讲拉回来反而是一个机会嘛。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在强势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找到好卖点？你有没有把股票卖掉嘛？所以你看我们的诠释跟我们的讲盘模式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恭喜涨停啊，这个，你看我买什么赚多少赚多少。我们很强调跟大家讲，一定是有买有卖。如果你没有卖，你下次出现好机会，请问你钱在股，你的钱在别档股票上面，你请问你的机会何来？对，你高档没有卖掉一些股票，你的机会何来？你就算有再好的机会，你也没有钱可以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嘛，你无论什么股票，你走波段、走大波段、走小波段、走大行情都一样，每一段的波段行情都是价差的累积， 至少对我来讲是如此。好，我不会去跟你讲说，这个我跟你讲，台积电我们曾经买过600块、800块，我们报到现在。那你会觉得哇，这个老师好厉害，这个一定大赚钱。对我来讲绝对不是这样，我一定是分段做，我一定是分段做。我可以增加我的报酬率，除此之外，我在横向整理的过程当中，我可以避开某一些风险，对吧？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很多人前一波大赚钱了，有人在大概一个月前，他账户的数字还有赚3000万，可是到三个月之后，到今天看起来可能所剩无几。为什么？赢的钱全部都被怎么样？都被侵蚀掉了嘛？都被怎么样？都被人家洗出去了啊！就是拉回涨上去的时候没有卖，拉回来修正的时候又回到原点嘛？哦，那你会觉得说啊，老师啊，这个会不会太常进出了？或许你会觉得说，这个这样震荡齁，或者是有进有出，让人家感觉不是很舒服。可是我想问各位，如果一个行情是每一天都涨的，都没有跌的，这个叫行情吗？只有买没有卖，这个叫行情吗？不可能吗？不可能吗？大方向大趋势要先抓好，比如说 AI 需求有没有改变，产业基本面有没有改变，多头结构还在不在，没问题。可是纵使在这样子的框架之下，你还是要有买有卖，好不好？你还是要有买有卖。比如说你有人会问，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行情什么时候会止稳？就题材面跟消息面来看，我告诉各位，如果今天出力多涨上去，我会卖股票啊。老师你看空吗？不是，真正的打底阶段，就题材面来讲，要遇到利空不跌，那个才叫低档，那个才叫转折，那个才叫短线上卖压减轻。再说一次，遇到利多大涨，我反而会把它视为叫价差交易，先卖一趟，也就是说是反弹啦。利多反映在盘面上是大涨的，我把它看为是反弹。真正的大转折，好，或者是这一次这个卖压解除之后的这个转折，真正会出现在什么样的时候？利空不跌，好不好？利空大涨，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对不对？你要单脚反转，有点难了。如果能够出现利空，反而是不跌，大机会就来，好不好？大机会就来了。OK， 那还是跟大家讲，好，这个。纵使基本面没有反转，趋势没有反转，反转多头结构都还在，你手上抱的是一些 AI 的股票，我告诉各位，还是要有买有卖，好不好？大盘纵使来到了5万点、6万点，我告诉各位，有一些股票也不一定会过高，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就是做价差，好不好？可以吗？懂我意思吗？让市场重新完成换手或者是打底，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常讲一个广告词啊，好，这个蛮牛喝了再上，好，这个你让他休息一下，整理一下，重新恢复精神，对不对？好，那再攻第二波，再换手，再来攻第三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走法。现阶段来讲，这一波的行情拉回来修正，那就是正在做所谓的筹码换手嘛。短线上可能盘势会经过反反复复，利空测试、利多测试会反反复复，但是怎么样？大长线没有改变，最基本你来看台积电就知道了，好不好？台积电甚至于连月线连碰都没有碰到，那 AI 跟半导体的需求一样没有改变，科技的主流一样是没有改变，你就不要悲观，这就是修正，修正就是要有买有卖，震荡就是要有买有卖。这里不是在比说谁最敢买啦，我跟你说我敢买啥，我敢买啥，我敢买啥，不是，也不是在猜什么最低点，是那个在震荡的过程当中，那个情绪到达哪个位置？我们昨天还在讲嘛，反情绪操作，对不对？我们刚讲的反情绪是不是利空不跌？那个就是反情绪，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还是会关注在蛮多方向的，好，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回来就会跟大家讲，比如说被动元件，好，这个功率半导体，好，这个昨天利空出现的窄板。还有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讲的齁，这个台积电法说前必备的一些设备股， 那包含军工的股票，好，那包含有新的两档齐涨的股票，好，出现了这个利空不跌，好，出现了转折，反而出现了这个阳线吞噬，好，类似这样子的股票，好，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陆陆续续跟大家做介绍咯，休息一下，等一下请继续收听。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昨天也跟大家讲，这个尤其是被动元件的部分，我们非常注意所谓的这个电容的部分哦，也就是说国巨啦、华新科啦。哦，这个华龙啊，甚至是日电茂，还有许多这个哦，这个被动元件的股票。那其中有一档，我们再三点名的，就是和生堂嘛。大家记得我们跟大家讲一个笑话，我们说股票市场怎么会有中药行？哦，因为那个和生堂那个堂后面是一个很像我们以咱那路咱一路中药行，那个被有那什么堂什么堂什么堂嘛。啊，我们就跟大家开玩笑，我们说。被动元件有一档中药行啦、啊、哦，那就是3026的这个和生堂。那你今天可以看到，好、哦，除了它今天非常强势之外，它今天几乎是首度超过国巨的股价。那也验证我们所讲的嘛，我们说第一档会超过千元的一定是国巨嘛。那第二档我最希望的是谁？就是和生堂。好、哦，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所谓的电容部分嘛，包含。哦，这个胆质电容、铝质电容、多层次陶瓷电容，这个都是国巨跟和生堂最拿手的东西嘛。那我们昨天还跟大家讲啊，我们说，哦，在这个三送吼、哦、跟这个日本的这个春田之下，那 BB ratio 值都来到所谓的平均价啦，平均 BB ratio 值 1.27。等一下实际的那个 BB ratio 值，我再跟大家讲。什么叫 BB ratio 值？市场上要127颗电容嘛，可是你国巨你这些大厂电容的大厂只能生产100颗。那我们又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啊 ,2018 的时候那时候被动元件大涨嘛，也大缺，因为大缺货然后价格大涨嘛，对不对？那时候我还记得陈泰明变成台湾的首富，对不对？好，那现在这个 BB ratio 值甚至于比2018还来得高，我说请问你这个拉回来不是机会，那请问你什么叫机会？国际也宣布啦 ,7 月1号要大涨、啊、要涨价啦，尤其是电容的产品刚好嘛。那电容的产品它占国巨 50% 的营收，虽然国巨今天没有什么涨，但是表现也我觉得还算不错啦、哦、至少你开始出现了止跌，而且怎么样开始出现了这个有比价效应的震荡后的这个比价效应。未来国巨会不会超过和生堂？会啦。两个就是互相弯道超车嘛。欸，你哪里塞车，你有没有弯道塞车哦？哦，弯道超车哦，不要哦，就是说这两家公司会有一些所谓的营收跟所谓的本益比的这个比价效应，好、哦，所以这绝对是一个良性互动嘛。好，那今天的国巨跟和生堂，当然是和生堂表现比较好啦，是第二档上千金的嘛。那拉回月线最先买进的就是谁？就是3026的和生堂。你去，如果你现在手边有 K 线，你可以看标准的多头排列。和生堂这一波从200多块上来，我们做过第四次，现在正在做第四次。那你会讲，老师按你一档股票可以赚到一张可以赚到60几万70万，很厉害呢。其实我不是一波到底，我是一段一段做、哦、如果你够了解我，你有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道。那我们去抓什么？我们抓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去买别的股票，对不对？如果你中间休息的时候你跟我去买618的合金，我告诉你，你真的你不会觉得，就算这一波回档修正略有损失，你都不会感觉到很奇怪，你都不会觉得很纳闷，你都不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受伤了，不会。为什么？第一个，之前赚够多了嘛。那这一波你说拉回是不是在预测之中？当然啦、啊。我们这一跟大家讲，涨多本来就会，你未来还是，不要说你今天会遇到，你这几天会遇到，你未来还是会遇到，都一样。所以你要抓的是，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价差，你要做的是价差，绝对不是那个什么一波到底啦。我跟你讲啊、哦、这档股票会从20块涨到200块，不是。再好的产业基本面，再好的股票都是如此，每一段波段的行情都是由价差累积的，好吗？可以吗？好，那除了被动元件以外，大家可以来看齁、哦、这个国巨来到820块到860块的这个最强支撑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做留意啦，我当然会去做啦，可是在这个 radio 前面的你，收音机前面的你，我真的不知道你 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留意这些事情。好，这个之前跟大家所介绍的台积电法说之后，应该说法说之前你需要买的这个设备股票305的卫华科也送给各位了嘛。好，从月初开始，从6月30号开始送你到现在100块，现在来到170块。那今天做个回档修正也还好啦，小回档啊，回档正常，因为它正进入警示了嘛。那处置你交易变难，你本来就会震荡一下嘛。那现在会出现什么？现在会出现狭幅震荡嘛。那就等到法说之前后我们再来做处理就好了啊。如果你是我的家族成员就先卖掉，为什么？我不喜欢股票在高档又出现狭幅震荡嘛。也就是说往后的利润不大了啊，我当然先把资金抽回来去做最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会选择先卖。100块跟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最高点，来到170几块，我们就算170、昨天最高点了，今天算170好了，就先把资金抽回来，就大概两个多礼拜，就产生了70块的价差，我觉得还 OK 啦。那你说这张股票，老师你卖掉是不是会跌？不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跌，它就是狭幅震荡，高档狭幅震荡，好不好？可以吗？好，那再来看这个，昨天很多宅板有鬼故事嘛，对不对？哇，我跟你讲哦，这个宅板营收很好，可是股价都下去啊，是不是在一路跌啦、啊？对不对？那你今天答案就出来啦、啊。四档宅板都很好，只是在某一个时机点，你去做不同的宅板公司跟股票而已。有时候锦硕强，有时候蓝电强，有时候真顶强。真顶我们从200多块介绍，600块过600块那一天，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终于上600了，大家都还记得吧？对不对？星星也是一样，有时候星星强啊，所以这四档股票是看什么？真的要去操作他们，是用技术线型来去做他们。那我们说星星来到高档了，锦硕来到高档了，南电来到高档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用价差的方式来去面对它。它不是没有细唱的，是怎么样？它真的是来到所谓的相对的这个高档区。你真的要走大波段，你要整理非常非常的久。可是在此阶段你不要去听太多的鬼故事。为什么？已经跟大家讲了嘛，直接给大家答案了嘛。它涨也不是突然有什么大力多。很简单，就是资金回到它这些股票上面去。比如说主动型的 ETF。那可能回档修正也是因为所谓的 ETF 退出。那你就随着所谓的技术面操作就可以了。那恐慌的卖压只要一消除也很可怕呢。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五天你可以价差可以超过 30%, 你就可以做个价差获利了结。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的这个窄板的这个同步的反弹，那也代表低档开始有买盘在做一些承接嘛。那鬼故事的这个故事风声一过了，市场上的信心开始就回稳。那你也会发现一件事，对不对？只要信心开始，情绪开始回稳，信心开始回稳，资金根本就没有离开 AI 啊。都只是在做轮动跟伺机的介入而已，好不好？那包含刚才讲的被动元件也是如此嘛，窄板也是如此，所以可以看到8046的南电，今天就很标准的这个信心恢复之后就马上拉涨停，最主要它是在回撤之前，就是在今天涨停之前它做回撤，连续的背离连续四天，那我们就跟大家讲，类似像这种股票随时会反攻，但是记得。就把它当作做价差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再快速带过6182的合金真的是强，每天的大概回能刚有给你看，今天又来到涨停板的位置，那这代表的是什么？第一个，细晶圆涨得没有问题啦，包含所谓的中美金合金，包含环球金都会受益，没有问题。可是真的要做去做谁？以现在目前来看，多头结构没有改变，还是合金。合金我已经做两趟了啦，好不好？真的要再转强，我还是要等它拉回的时候再来接。好、哦，再来就是4931的新胜利。好、哦，这个 BPU 的部分，所有公布财报都还不错，也出现一个起档讯号，大家可以去做留意。好、哦，这个雷虎啦、中光电啦、啊，好、哦，我觉得就做价差。好、哦，那如果是你现在空手的人想要去买它 ，No， 我就直接跟你说不要，你要去选择其他股票。好、哦，过几天要放出来的这个功率元件、功率半导体，好、哦，或者是电源管理 IC 里面的台半。好、哦、2481的强貌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哦、尤其在我们刚刚讲的嘛，细晶圆涨价你伴随的就是所谓的功率半导体也会涨价，一样被动元件也会涨价，石英元件也会涨价， 好，伴随着这样题材，又配合了所谓处置之后的这个筹码会有部分的这个介入。好，再说一次哦，台办哦，强貌哦，大家都要留意哦。好，那4764的这个双剑，好，今天也出现出关之后的红棒，尤其是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代表低档有非常丰富的买盘去做介入。这样的股票，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做介入。好，那不只是你，不是用嘴巴讲，我也带我家族的同学去做介入。2332的友讯，今天盘中发现一个讯息啦，日本的 NEC 说这个未来通讯产品要涨价，那当然类似这样的消息，就这个20块的股票来讲，请把它视为价差的股票，好不好？ 10%20% 绝对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记得懂得买也要懂得卖，好不好？好，那投资的路上是一件长长久久的事，好，如果你需要在这个路上有一个伴能够指引你，跟你一起走，甚至于跟我们分享的话，麻烦你在广告中有我们这个加入这个 LINE 的方式，小老鼠 OK178 先来加入谢逸文谢老师的 LINE， 我们明天请继续收听哦。
2: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25。在2002年的7月9号到10号，当时非洲联盟在南非的德班举行第一届首脑会议，也宣布非洲联盟正式成立。非洲联盟前身是在1963年于伊索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后来2002年改组变成现在的非洲联盟。非洲联盟的委员会就设在阿迪斯阿贝巴，而非盟目前最大的城市有两个说法，如果是看单一城市的话，应该是奈及利亚的拉哥斯，那如果是看都会区城市群体的话，应该是埃及开罗。非洲联盟的人口大约在13亿左右，面积是3000万平方公里，换算成台湾大概有850个，包含萨拉威、尼罗河等等的世界地标。在非洲联盟里面的主要语言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还有斯瓦西里语。以及非洲联盟内部有一些官方机构，例如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还有泛非洲议会。这个非洲联盟的成立目的就是要帮助发展稳固非洲的民主人权，也建立永续发展的经济，并且除此之外也希望减少非洲内部过去一直层出不穷的武装战乱，还有要创造一个有效的共同市场，仿效欧盟的情形。最终目标则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非洲合众国。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Aloy Black 加上 David Corey 所演唱的歌 The World Is Ours。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歌曲听起来蛮轻快，但其实有点悲伤。这首歌来自黄帝军所演唱的歌，叫做《系统不支援》，这是在他2016年的《另存寂寞》这个专辑里面的歌。他的歌词如果刚有细听的话，他会唱到他本来是在跟他的好朋友讲，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很懂他，逛街都比他还要识货，对生活也比他自己还要讲究，品味很不错。然后看一看四周，哎，单身的只剩下你跟我，可惜你还不懂。只有温柔的拍拍我的头，本来就是一个，就女方希望可以再进一步，可是男方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要表态的动作，就最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男生心里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女生，应该也不能这样说，应该说这个是女生自己比较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但这个男生其实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女生当成是恋爱的对象在考虑，所以他在歌词里面就唱到说，你的系统不支援我的心。可到最后，这女生她也唱到说：“我升级所有的装备，我更新所有的系统，总有个人的恋爱系统会支援我的心。”它里面的歌词是带一点淡淡的哀伤的。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还是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转为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随着水汽增加，晚上开始，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机会就会提高，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台风的外围沉降在影响各地，高温都蛮高的，有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以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海面上，往西北朝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前进。预计在本月10号，就是明天，会对台湾天气开始造成影响。北部跟东北部的风雨在明天越晚越明显，而其他地区风力也会增强，并且伴随局部降雨。从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次台风影响最为明显的时刻。各地会预估是风强雨大，尤其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都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台中以北山区，并且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机会。在中部平地、东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豪雨可能性。不过未来台风路径都还有修正调整空间，也要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动态。国防部长顾立雄最新表示，随着一年期义务役陆续入营以及大学生陆续毕业，国军规划在明年重启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国防部同时研议，义务役如果自愿进入战斗部队服役，也可以领取战斗部队加级。另外，顾立雄也宣布，全台9处的军事院校营区将从今年9月份开始，分2阶段来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给保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日前出席台中市府与美国在台协会合办的无人机载具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并表示，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的言论。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罕见批评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言行违背美国总统川普所做出的严肃表态，也企图把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引导到十分危险的方向。对此，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则回应，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希望维持当下现状，长期立场是北京与台湾民选的领袖能够不设前提的交流。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4: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收获价差。巴莱国际投顾谢老师会员一周价差到手，荣科大涨44%，合金大涨28%，维生大涨26%，一周价差200万变286万。台积电法说前七月价差股已锁定，趁弱转强时优先卡位，立即加入 LINE 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一起进场拿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7: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6: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7: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6: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7: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欠钱是要安怎？
9: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10: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在 Irene 所演唱的歌曲 Biggest Fan 最大的粉丝7点26分，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有一个话题非常的让大家很担心，而且让大家讨论度非常的高，就是苯偏皮这个东西。苯偏皮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在你烤肉的时候表面烧焦变黑的那一层里面就会藏着苯偏皮这种物质。那么在化学上，苯偏皮它是一种多环芳烃烃，它的分子是构造很稳定，而且又很喜欢油，它就有那个轻脂肪的轻脂性，那就特别容易躲在油脂或者是高脂肪的食物当中。而这个苯偏皮因为它并不是食物的天然的成分，所以大家会有点担心它是怎么样的情形会有呢？它就是燃烧不完全或者是高温加工的时候才生成的，所以包含你在吃烧烤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它，以及呢你如果发现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有烟熏的食物它没有燃烧完全也会有这个东西，或者是油炸过久的食物也会有。再来是香烟、废弃的空污，或者是食物加热到200度以上的高温，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苯偏皮。以及呢最常我们可能生活中会碰到的，就是在骑车的时候，你如果机车或汽车燃烧没有完全排出来的那个废气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个苯偏皮的存在。那么苯偏皮它的危害其实并不是在于马上就有毒这件事情上，它是在长期的，它会慢慢的伤害我们的身体。苯偏皮进入到体内，它会经过系统的一些代谢，然后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强烈的致癌性的代谢产物。那这个代谢产物叫做 BPDE， 它是可以跟我们的 DNA 结合，诱发我们身上的基因突变跟细胞恶性的病变的。那但是苯偏皮它相对来说是没有急性的毒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那种你吃到一次然后你就致癌的。再加上是苯偏皮它的代谢相对来说会比较快，那医学试验上面都有显示说苯偏皮在体内的代谢率是还蛮高的，最快大概就2个礼拜之内它就可以消失掉，就可以排除掉。而分级方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目前是把苯偏皮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那第一级致癌物我们经常会误解说它是不是最毒的，不是，这个第一级第二级它指的意思是说它致癌的证据确不确定，越数字越少的就是代表它致癌的证据越确定的，所以第一级致癌物不是毒性最强的，而是它非常被确定，就是它是会导致癌症的产生。而同样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的还有什么？还有酒精，还有香烟，还有加工的肉，还有紫外线，这都同样是列在第一级致癌物，也就是它们导致癌症的证据很确定了。那么这次的问题，有的事情我们的风险是怎么样呢？我们的风险你可能看到很多人在帮你算，那有时候那个数字看得太多我们会有点不傻傻，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目前全世界一般的民众每天的摄取量，平均每公斤体重摄取的量，如果以60公斤来算的话，每天总摄取量大概是235奈克。那这个剂量推算出的 MOE 值，这个 MOE 值是在判读毒物的一个标准值， MOE 值越大就是越安全。那这个目前算起来大家 MOE 值都是大于1万，属于安全的低风险的范围。那么在沙拉油被验出超标的这个 8.1 奈克每公斤的时候，毒物学的这些专家也有推算，如果你是外食族的朋友，你就算每天吃50公克的这种有毒的，也不能说有毒，应该说它是有问题的油品，你就算每天吃50公克，你吃一辈子，经过风险评估，你所得到的这个 MOE 值还是大于1万。所以你就算是短期偶发性的不小心吃到，你的致癌风险也会算是并没有到非常高，有风险但是风险极低的。那在相较于这些问题的油品，你说如果你会担心的话，那你应该要更担心的是别的东西，像什么，像是烤焦的肉，或者你长期在抽烟，你所摄入的这个苯偏皮的剂量是高出这个问题油品的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例如说像这次的油被验出它是每公斤 8.1 奈克，你就觉得哦，已经很夸张了，很了不起了，很大的一个剂量。但如果你是吃那种全部焦掉的烤肉，苯偏皮它的含量是每公斤 32.2 奈克，是比那个问题油还在高出4倍。那如果你是抽烟的话，你每天抽的烟如果抽20支，你的身体会额外的直接吸入大约105奈克的苯偏皮。那105奈克跟问题油的 8.1 奈克这个倍数，你看就差的更多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谈食安问题，但我们没有去谈剂量，
我们就一直在看这东西有没有毒，但我们不管它剂量多少，那其实你是不会有任何有建设性的讨论的。而法规是多久要去自主送验一次呢？法规有规定，但目前是业者自主检验，而不是政府替业者逐批查验。法源是食安法底下有相关的规定，第七条这边有一个业者自主管理的义务。那这套制度目前还在扩大，就卫福部也希望可以让它更加的完善，可以越做越好。目前苯胺皮在食用油脂的法定限量就是每公斤 2.0 奈克，所以这次业者超标确实是有问题，没错，即便它风险可能我们算一算觉得很低，但它还是就不符合法规就对了。而这次的有检验制度也并不等于就完全不会出事，因为这次的问题是在于发现异常之后，这批油四月份有曾经验过，那时候是合格的，是后续这个油再另外做成别的东西，那个过程出现问题才有异常。然后在那个脂肪的部分，就是厂商这边有6月11号就有接到油品验出超标，但是到6月30号才正式通报卫生机关，这中间其实有包含延迟通报、隐匿事实，还有一些虚报产量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单从健康方面讲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有你会很担心，那其实你也应该要同样的在意，包含我们在生活当中抽烟，那你就不要抽烟，你不可能一边在抽烟然后一边你又说、啊、你很担心问题油品，那个剂量的差距不是说几倍，是几十倍。还有呢，尽量也不要有二手烟、三手烟，最好的方式就是禁烟。然后再来就是吃烤肉的时候或者吃一些加工的肉品的时候，尽可能就不要吃，那如果真的要吃，避免烧焦的部分，这样子会比你去担心这个问题油品更为实际，也更务实，然后也才我们的标准才可以比较一致嘛。总不能说啊，你一边担心问题油，然后你一边又在吃烤肉，然后吃的那个黑色的焦焦的，你就全部吃下去，你觉得没关系？那个其实对身体反而是更大的伤害的。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零零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3: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2: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人呢、就是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3: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嗯，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
2: 嗯，
3: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2: 对啊，
3: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2: 嗯哼哼
3: 哼，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2: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3: 对，外食族很多。
2: 真的很多、
3: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
2: 嗯哼哼，
3: 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
2: 嗯，
3: 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2: 6个月都是碱性的，
3: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2: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3: 没错。
2: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哈。
3: 对，
2: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2: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3: 对，
2: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3: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2: 哦，真的有这个。
3: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嗯，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2: 哦，异味。
3: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
2: 嗯，
3: 你有没有狐臭，
2: 嗯，
3: 你有没有体臭，
2: 嗯，
3: 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不容易
2: 在细胞里面，是不
3: 是？对，不容易排出去。
2: 哦哦哦，
3: 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2: 就酸掉
3: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2: 嗯，
3: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
2: 嗯，
3: 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哦，
2: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3: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
2: 嗯，
3: 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打。
2: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3: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
2: 嗯，
3: 如果你放到变酸了，
2: 嗯，
3: 它就会变优酪乳。
2: 好，我明白。
3: 对，
2: 所以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3: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
2: 嗯，
3: 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
2: 嗯，
3: 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2: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3: 对，
2: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3: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
2: 嗯，
3: 肥胖。
2: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哦，
3: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2: 新陈代谢变慢。
3: 对，没错。 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2: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3: 当然啦，好，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2: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3: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2: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3: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2: 啊，梅子梅子。
3: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2: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3: 对对对，
2: 或者是
3: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2: 对对对对，
3: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2: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3: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2: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2: 对对对
3: 对不对？
2: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3: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他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2: 对，
3: 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2: 是，
3: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2: 对，
3: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2: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3: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2: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3: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2: 哎呦，
3: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2: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出宿便的。
3: 因为我们一般呢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的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2: 毒素都
3: 很黑，
2: 毒素都出来了。
3: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2: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3: 对
2: 了。
3: 对对
2: 对，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3: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3: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2: 其实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3: 你要平衡，
2: 要平衡，
3: 要平衡，
2: 酸碱平衡。
3: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2: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3: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2: 哇！
3: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他大概 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三四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2: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3: 对，而且两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两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收取，都可以来吃。
2: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有没有限分量？
3: 50份，
2: 50份，0800552020，0800552020，要动作快，
3: 对，可以收取3包，3天份，哈，
2: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3: 对，
2: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气霉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3: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2: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3: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2: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4: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4: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000。
7: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3: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8: out，
3: 泡水车
8: out，
3: 调表车
8: out，
9: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3: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10: 早上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携手直播业者，共同推广台南的爱文芒果，市长黄伟哲也前往促销，展现功力，3000公斤销售一空。农业局表示，今年的芒果买气超乎预估，产销基本上已经过关。农业局长李芳林表示，目前正值芒果盛产，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严选品质优良的芒果，透过直播让更多民众认识台南的优质农产品。彰化县黄溪美展今年迈入第27届，参赛件数创新高，经过评审一一细审，文化局也公布得奖名单，10月17号将在彰化一级古迹孔子庙举行颁奖典礼，在10月6号到11月1号也会在县立美术馆展出，展览结束之后会安排巡回展出。台中市今年4月开始在校园周边增加上放学时段行人专用石像，3个月内增加100处。交通局指出，目前校园周边已经有超过1000处行人优先路口。今年的1到3月，行人30天内死亡人数是5人，比去年平均下降64.3%。今年的1到4月，每10万人行人死亡人数也是6都第二低。夏日高温难耐，不少民众选择夜间到公园游憩。新北市长侯友宜最新宣布，将在明年推动夜里繁星星光游戏场点亮计划，投入经费1500万，选定全新北市10处作为示范场所，不但提供通行照明，也透过整体的光环境设计，打造兼顾安全、环境品质的夜间休憩亮点。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电力革命，功率半导体大爆发。 AI 伺服器电流越来越大，高阶的电子保护元件使用暴增，在去中化的趋势之下，国际大厂纷纷转单台湾业者，商机也跟着爆发，报价上扬。台湾功率半导体以及零组件厂商迎来黄金成长期。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电力革命，功率半导体大爆发，从辉达的 Blackwell 架构晶片到下一世代的 Vera Rubin， AI 算力军备竞赛开始往过去被市场忽略的隐形瓶颈，也就是电压还有功率安全来做挑战。这让台湾的功率半导体相关厂商也进入 AI 商机的赛道之上。 AI 伺服器电源的功耗革新正在改写全球功率半导体利益分配格局。过去在电子产业当中被看为微不足道的低压配电架构，在单晶片以及整机柜功耗不断翻倍的状况之下，如果维持现有的低压供电系统，为了支援庞大瓦数势必仰赖极高电流，但是电流升高会导致伺服器当中传输路径的热耗损呈现平方级数增加，这不但会严重的消耗能源传输效率，也会让原本就拥挤的伺服器内部空间跟散热系统面临困难。为了解决这项难题，全球大型资料中心以及 AI 伺服器厂正在加速全面导入高压直流供电架构，透过提升机柜当中的传输电压来压低电流，减少热能还有损耗，从交流电转高压直流，再到微电网架构的三阶段演变，直接拉动了功率半导体用量几何级数的增长。有研究分析，在单机柜功耗动辄突破200千瓦的趋势之下，电源供应器还有电池备援模组必须要移到机柜侧边的专属电源机柜，而交流电转换为高达正负 400V 或者是 800V 的高压直流电设计，为了确保昂贵的 AI 晶片不被突发的过电流给烧毁，所以就必须搭载大量的高频高耐压功率半导体元件。